0: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乡愁。对于风开游子，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着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味，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5: 夏日炎炎，这一声听起身是不是很爽呢？但是如果在无人看顾的野外水域，这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

0: 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兴兴电台 FM92.9，听见美好生活。
3: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0: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3: 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的早晨。
4: 早晨，欢迎收听我哋今日嘅早安肇庆。今日系2026年嘅7月23号，星期四，礼拜。首先睇睇嚟自天气方面嘅情况。首先关注呢一个新台风就将会生成啦，周末有可能系影响我哋广东嘅。咁啊，嚟自气象部门方面嘅预测就话啦，咁啊喺寻日方面咧，菲律宾以东嘅洋面有热带扰动系发展嘅。咁啊，预计呢一个热带扰动咧就将会喺36个钟头之内啦，系加强为今年嘅第12号嘅台风红霞。受到副熱帶高壓和颱風外圍的下沉氣流的影響，在昨天開始去到25號，我們廣東的高溫天氣是趨向於明顯的。咁啊，預計咧喺25號前後啦，颱風就俾我哋廣東帶嚟風雨嘅天氣啦。而喺風雨靠近之前啦，廣東嘅高温天氣為假期。咁喺聽日開始去到25號啦，咁最高嘅氣温係35度到38度之間，咁局部會係達到39度嘅。咁具體嚟睇咧，喺今日方面咧，咁韶關、青魚、珠三角嘅西部同埋粵西嘅時段咧，係多雲有分散嘅雷陣雨，局部係大雨。咁其餘嘅時段咧，係多雲到晴。咁喺今日方面咧，最高嘅温度係粵北方面啦，同埋珠三角以及係粵東嘅北部同埋雷州半島嘅時段啦，係34度到36度之間。咁其餘嘅時段咧，係30度到34度之間嘅。咁啊，呢幾日廣東嘅高温係趨向於明顯，所以大家要

0: 注意防暑降温啦，咁而另外要关注呢一个热带扰动后期嘅动态啦，提前做好防御台风嘅准备。睇睇嚟自今日我哋肇庆市区方面嘅天气情况啦，咁啊喺今日嘅白天到夜间系以晴间多云嘅天色为主啦，温度介乎喺25度到35度之间。咁啊现时肇庆市区室外嘅气温咧系27.6摄氏度，相对湿度系93%，吹紧东北风2级。
1: 早晨，
2: 早上好，
1: 早晨，
3: 早晨，
4: 早晨，
5: 爱上九二九，
6: 爱上九二九，
7: 早安肇庆。
0: 转头翻嚟就将会同大家系睇睇嚟自今日最新嘅新闻资讯，转头再见。

0: 產團體組織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計劃表彰的名單，其中40人是計劃獲廣東青年五四獎章，40個集體是計劃獲廣東青年五四獎章集體的。廣東出台正式出台了廣東省殘疾預防與殘疾人康復辦法，將會在9月1日開始施行，新規就將會建立兒童致殘性疾病篩查救助銜接機制，將殘疾人基本的康復服務納入到家庭醫生簽約範圍之內。廣東印發關於用心用情做好兩師兩員群體金融服務的指導意見，當中是針對貨車司機和就是網約車司機等兩師兩員的新就業群體，推出就是定制化的保險、專屬金融專區等的舉措，完善風險保障體系。在近日，廣州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發布《廣州市住房發展15/55規劃徵求意見稿》，我當中提出就話啦，喺15/55時期啦，廣州就將會係綜合施策咧，係消化存量商品嘅商品房嘅庫存啦，咁有序咧係推進現房銷售制，咁積極推動房地產行業紓困，助力長遠健康平穩發展嘅。7月22日，全國首單的城市生態公益林碳會在深圳公開拍賣，經11家的企業18輪的激烈的競價，最終是以每噸151元是成交，這一次是成交填補了全國城市公益林碳會核算的空白。依然是嚟自廣州方面的消息嚇，廣州正式發布金融支持生物醫藥產業發展12條的措施，咁構建信貸保險和基金賦能等五大的支撐體系，覆蓋企業研發至生產經營全生命周期，精准賦能生物醫藥產業提質升級。睇到嚟自佛山方面嘅呢一条嘅消息吓，咁啊近日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大都村系通过股东会议表决啦，新婚夫妇可以获一次性2500元嘅奖励，生育小孩咧可以获3000元嘅奖励噶，喺学龄之前嘅幼儿咧仲可以享受到学前补教费嘅补贴。在昨日方面，清远长隆度假区是全面开业的，其核心项目是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亦都是在今日方面是正式向广大的游客试营业。讲到这个长隆动物大越野项目，是打造了国内首个的自驾穿越加全景卡车加高空缆车三重立体旅游的体系，可以是自驾穿越27公里的山地环线。
1: 早晨，
2: 早上好。
1: 早晨，
3: 早晨。早晨，
4: 爱上九二九，
5: 爱上九二九。早安，小庆，
6: 醒神快报。
0: 跟住就睇嚟自国内方面其他嘅消息。今年嘅上半年咧，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咧就系121,047億元啦，同比系增长4.7%噶。喺支出方面咧，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咧系143,329億元，同比咧系增长1.5%。嚟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是695万人，同比是持平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的平稳。而另外在1至6月份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的资金有36亿元。交通运输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交通运输经济运行的情况，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而另外营业性货运量和港口吞吐量等主要的

0: 指标是保持增长的，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是1.5万亿元。在7月25日、26日，海关总署提出未来五年就将为推进口岸通关效率、开放平台能级和贸易合作质量三大的提升的，同时就将会是围绕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在7月22日，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人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搭载的东波13至14星、东波17至20星等9火的卫星是顺利送入了预定的轨道，飞行试验的任务是取得了圆满成功。来自水利部方面的预报，在昨天开始去到7月24日，受降雨的影响，来自珠江流域的桂南沿海和长江流域的鄂东泗水等河流就将会出现涨水的过程，暴雨区里面部分的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的洪水，提醒洪水影响的地区社会公众方面要注意防范。
1: 醒神快报，
0: 我们跟住睇睇嚟自财经方面的消息吓，咁啊，2026年上半年的中国芯片出口额咧就为1772.8亿美元，咁啊同比咧系增长96.1%，咁啊创咗半年到历史嘅新高嘅。增长主因咧就系 AI 带动需求方面带动嘅芯片嘅涨价啦，咁啊单货嘅芯片均价咧系突破咗1美元。在近日有传言就话小红书 IPO 的申请因为前员工举报而受阻，在昨天方面小红书方面回应表示，目前流传的 IPO 相关的信息均为不属实。来自体育总局在7月22日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当中提到就话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会达到4平方米的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比例达40%左右，获得世界冠军的数量是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睇睇電影方面嘅呢一條嘅消息嚇，咁啊日前啦，動畫電影《八仙》咧係登陸全國院線，咁啊截至到尋日早上嘅11点啦，咁影片嘅票房包括預售在內咧係突破咗3.73亿元嘅，咁啊片方宣布咧就將會登陸全球多個國家同埋地區，
2: 容量更大，
3: 視野更廣闊。
2: 早安肇慶，熱點新聞早知道。

0: 好，现时收听嘅 FM 92.9爱上929嘅早安小庆，咁跟住咧，翻嚟我哋嘅呢一个环节里边，就将会关注嚟自海南自贸港建设方面嘅最新嘅消息嘅。
1: 醒神快报。
0: 嗱，咁喺尋日方面咧，國務院新聞辦係舉行咗開部起步啊，呢個開局起步15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啊。咁嚟自海關總署方面嘅相關嘅負責人咧，亦都係講到就話啦，咁啊，圍繞高標準建設海南自貿自由貿易港啊，咁努力咧係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咧、影響力嘅海關監督特殊嘅區域。咁啊，呢一個負責人介紹就話啦，咁啊，海關處咧喺國內國際雙循環交匯嘅樞紐啦，未來5年裏邊咧，就將會持續推進跨境貿易嘅便利化，咁啊以開放擴市場啦，以合作促共贏嘅。咁啊，重點有三個提升，第一個咧就係提升口岸整體嘅通關嘅效率啦。咁啊，而第二方面就係提升開放平台嘅能級。咁啊，第三方面就係提升貿易合作嘅質量嘅。咁啊，當中就話咧會係深入實施智慧海關合作夥伴計劃啦，咁啊加強進出口嘅產品標準啦，同埋海關程序啦、檢驗檢疫啦，同埋企業互認等方面的國際合作，拓展數字貿易、綠色貿易和跨境電商等等的這個領域合作的新空間，促進外貿創新發展。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些身邊的新聞事件，每日早上聽多一些和我們息息相關的生活資訊，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的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转头翻嚟喺8:30，我哋有本地方面嘅新闻资讯啦。好啦，8:30之后再见啦吓。
2: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 ，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0: 又到了周末，今天可以带狗狗出去玩啦。
1: 别急，带狗狗出去玩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当然记得啦，要牵着绳子，不能让它乱跑。
1: 还有呢，如果狗狗拉屎了怎么办？
0: 那我们要带上纸巾、袋子等等，要把它的粪便清理干净。
1: 那记得哦，我们出发啦。
2: 文明养宠，遛狗要牵绳，粪便要清理。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大暑节气的饮食调理，欢迎收听生活锦囊。哈，大家好，我是小鹏。大暑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湿热交蒸在这个时候亦都达到了顶点。专家就指出了，大暑暑毒外蒸，飲食应该增咸减甘，主菜可以适当放啲姜葱蒜醋。而在飲食的调养方面，推荐一些温软的食品，避免过度飲冷飲。而冰冻的瓜果和甜腻的食品都是应该少啲食的，可以多啲食绿豆、百合、黄瓜、豆芽、鸭肉、冬菇、紫菜、西瓜、番茄、赤小豆、薏米和南瓜等等，可以清热去湿、益气消暑的食品。而在生活调养方面，就要避免在高温底下长时间工作，要少点运动。出门的时候可以适当避开烈日，在高温底下作业的朋友就要适当补充水分，适当地可以饮花啲防暑降温的饮品或者食品，例如西瓜汁和冬瓜茶等等。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大暑节气当中的饮食调理。我是小鹏，听同一时间再见啦。
4: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5: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4: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5: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4: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6: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2: 8:38继续翻嚟我哋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咁啊现时收听嘅依然系 FM 92.9爱上929啊。进入我哋今日聚焦肇庆嘅环节。
1: 聚焦肇庆，
2: 睇睇本地方面嘅话题啦。咁啊，首先将视线转到去鼎湖方面先。为咗充分发挥地方特色宣广品牌育人同埋润民赋能作用，咁同时引导广大嘅青年学生啦喺社会实践当中受教育啊。呢、这、一個獎才幹作貢獻啦，咁啊喺日前咧嚟自鼎湖區同埋肇慶新區啦，以暑期三下鄉社會實踐為載體啦，咁啊依托本地特色鼎雪新語宣廣品牌啦，聯合咗呢一個肇慶學院外國語言文化學院8000萬工程突擊隊啦，同埋新時代紅畫同宣廣團啦，喺田間地頭同埋鄉村課堂、綠水青山之間啦，係上好呢一個行就的施政課啊，咁並且同步咧係開展理論宣讲啦、政策普及、志愿服务、为民、文化为民等系列嘅实践活动啊，咁啊令到党嘅声音咧系扎根基层啦，飞入寻常家百姓家庭吓，咁啊令到青春嘅力量咧系赋能155乡村振兴嘅。嗱，講到呢個鼎湖新語啦，啊鼎雪新語啊，係鼎湖區同埋就肇慶新區精心打造嘅基層嘅理論宣廣特色品牌嚟噶。咁啊，呢一個嘅品牌下設有美麗鼎湖講堂啦，同埋燕陽湖畔故事會啦，同埋就係鼎湖印記新語直播間三個子項目啦。咁主要咧係立足喺地方嘅實際啦，以通俗化同埋生活化、本土化嘅宣廣嘅方式啦，咁將理論政策啦、民生熱點啦、鄉土故事咧係轉化为听众啊，这个群众呢

0: 同高校青年实践力量咧，系深度咧系绑定，咁双向赋能，努力咧系营造处处是讲堂啊，是处处是课堂，咁啊时时受教育，人人讲思政嘅良好嘅氛围啦，咁实现咧理论宣讲有青春活力啦，咁啊三下乡实践有思想嘅深度咁。咁当然咧就唔同于传统嘅宣讲模式啦，呢一次嘅活动咧系坚持就系宣讲加实践双向发力噶。咁嚟自肇庆学院外国语言文学这个语言文化学院三支突击队啦，咁60多名嘅师生啦，6天嘅社会实践啦，系对行走的施政课最有力嘅诠释噶。咁佢哋咧从红色驻云啦到现场调研啦，从专业嘅赋能啦到产业探访啦，行走咧系在体，施政咧系内核。咁实讲咧系回答噶，咁啊地方宣讲骨干啦，更加系全程参与实践指导啦，咁进一步咧系帮助学生啦，亦都系咧就优化宣讲内容啦，贴近基层实际啦，咁啊提升宣讲嘅实效啦，咁实现为青年宣讲赋能啦，令到基层理论宣讲咧系更具年轻化、时代感同埋传播力噶。嗱，咁据了解，下一步啦，鼎湖区同埋肇庆新区方面就将会系持续深化校地联合宣讲结对共建合作机制啦。咁啊，以地方鼎雪新语特色宣讲品牌啦，同高校嘅三下乡深度咧系融合，咁啊常态化整合宣讲资源啦、实践资源、育人资源，咁啊持续打造一齐青年讲、群众听、共践行嘅基层宣讲实践嘅新模式啦，不断系引导广大嘅青年学子啦，系深耕乡土躬身实践，以青春之声咧系传理论，以青春之力咧系助发展嘅，咁啊令到青春理想咧喺基层沃土上面咧系绽放光彩，为助力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咧持续贡献青春智慧同埋青年嘅力量嘅。
1: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肇庆
0: 好，咁跟住关注嚟自我哋市养猪产业发展嘅相关嘅内容嘅吓。咁啊，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嘅菜篮子保障基地啦，我哋肇庆市嘅生猪产业基础咧系雄厚啦，系稳定大湾区肉类供应同埋促进农民增收嘅核心支柱产业嚟嘅。咁嚟自农行肇庆分行亦都系立足服务三农呢个本职啦，咁啊紧扣住远域生猪产业发展呢个脉搏，咁通过咧下沉服务啦、创新产品啦，咁啊畅通链条三大嘅举措啦。以金融活水咧，系润泽生猪产业嘅全生命周期啊！嗱，咁啊，截至到今年嘅6月末啦，咁呢一间银行啦，咁啊累计发放生猪贷款咧系1.7亿元啦，咁啊贷款余额达到1.59亿元嘅，为肇庆生猪产业规模化同埋标准化、绿色化转型咧，系提供咗强劲嘅动能噶。咁首先咧，佢哋亦都係為精准對接產業需求啦，亦都係組建行呢個山豬餵農服務小隊啊。咁深入到高腰啦、淮集啦、豐開等養殖重點嘅縣域啦，咪走遍家庭農場啦、規模豬場同埋合作社啦，咁全面咧係摸排養殖户啦，喺豬舍擴建啦、仔豬採購啦同埋飼料儲備啦，以及環保改造等等環節嘅資金嘅缺口。咁而針對龍頭企業、返鄉創業者啦，同埋散養農户等唔同嘅主体啊，咁啊，该行亦都系分层分类啦，系开展咗走访，咁将金融咨询啦、贷款预审同埋授信服务啊，咁直接咧系送到呢一个嘅圈舍地头啊，咁实现咧就系养殖主体金融服务全覆盖啦，咁切实咧系打通咗融资最后一公里咁。咁而另外佢哋針對住生豬行業抵押物不足啦，同埋周轉資金需求大嘅共性嘅痛點啦，咁啊農行肇慶分行因地制宜咧，係推出咗一批特色嘅信貸嘅產品嘅，包括咧就好似係面向住普通嘅農户啦，係推出呢一個純信用線上產品啦，為農依貸啦，咁養殖户咧通過手機銀行就可以喺在線方面申請啦，咁同埋隨借隨還啦，無需抵押，快速係滿足飼料啦、受約等等。 短期流动需求嘅资金方面嘅需求嘅。咁而面向住规模嘅猪场啦，咁佢哋亦都系联合咗省农担推出咗呢个金穗农担贷啊，咁啊降低呢、這个担保嘅门槛啦，咁啊执行惠农优惠嘅利率咧，有系缓解咗大型猪场扩建同埋智能化。

0: 改造嘅资金嘅压力嘅。嗱，好似咧就系怀集方面一位嘅养殖大户啦，喺扩建标准化猪舍嗰时候咧，亦都系呢间银行啦，根据实际情况咧，系推荐咗呢一个嘅惠农依贷下抵押贷，咁啊短短数日里边咧系完成咗放款啦，咁啊助力现代化温控系统啦，同埋呢个粪污处理设备咧系顺利落地啦，咁而推动呢一个养殖规模实现咗翻倍嘅增长嘅。咁啊，據了解就話啦，咁跟住落嚟，咁佢哋就將會係繼續係堅守服務三農嘅定位啦，加大山豬產業信貸投放嘅力度啦，不斷係豐富呢一個畜牧專屬嘅金融產品，優化下沉式金融服務啦，係夯實縣域富民產業根基，為推進8000万工程啦，同埋實現鄉村產業高質量發展啦，係貢獻力量嘅。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邊嘅新聞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早安肇庆。
0: 好，咁跟住將視線轉到去淮集院方面嘅梁村鎮嚇，咁啊因為咧就舊年以嚟啦，嚟自淮集院嘅梁村鎮亦都係嘉德村方面啦，咁充分咧係盤活村內設並小學嘅閒置土地啦，咁啊通過引入社會資本啦，咁高發展高位池立體水產養殖產業啦，咁將閒置嘅呢一個沉睡嘅資源啦，咁啊轉化為村集體經濟穩定收入嘅來源啦，咁同時咧係帶動村民啦就業啊呢個就近就業啊，增收咁啊，助力鄉村振興嘅。嗱，咁啊，假如係你依家係走進呢一個嘉德村嘅小學舊址啦，咁標準化高位養殖池咧係非常之整齊咁排列住啦。咁啊，成群嘅金鯛魚咧喺池裏邊咧係嚟回穿梭，咁啊條條都係非常之大啦，好肥美，好鮮活咁樣嚇。咁啊，曾經係冇人打理嘅閒置嘅校園啦，依家咧係變成咗生機盎然嘅現代化嘅水產養殖基地嚇。嗱，咁啊睇翻到一啲背景資料啦，咁因為咧就教育部局優化調整啦，咁嘉德村原有一所嗱呢個設並嘅小學咧係閒置咗，咁啊校舍咧同埋空地咧咁常年咧係荒廢，咁啊既浪費咗資源啦，又存在住環境衞生管護方面嘅難題，咁啊於是乎咧為咗係有效去盤活集體閒置嘅資產啦，咁拓寬村集體經濟增收渠道，咁佢哋咧係結合村裏邊嘅實際嘅資源啦，咁科學咧係謀劃產業發展嘅路徑，咁採取就係呢一個集體閒置場地出租加專業合作社運營嘅呢種發展嘅模式啦，咁令到呢個老舊校區咧係煥發出勃勃嘅生機嘅。咁啊，嚟自呢個合作社方面咧，亦都係自主係投入資金完成咗場地升級改造啦，同埋硬件方面嘅建設啦。目前咧已經係建成咗標準化嘅高位養殖池啦，係36个。咁嚟自合作社負責人介紹就話啦，咁佢哋嘅呢一個基地主打咧就係養殖市場前景廣闊嘅金鯛魚嚇。咁佢就話啦，嚟自嘉德村嘅黨支部書記客咁就話啦，喺項目運營過程當中啦，村集體啦以場地出租啦，係獲取穩定嘅集體經濟收入。咁租金收入就將主要係用於呢一個村裏邊嘅基礎設施嘅修繕啦、人居環境嘅整治啦、公益事業開展啦，同埋村級民生保障。咁啊，持續咧係惠及到全體嘅村民嘅。咁而嚟自合作社嘅負責人就話啦，咁目前咧就基地裏面嘅金鯛魚養殖咧，已經係同順德一家嘅漁業產業嘅魚產品加工企業公司咧，係達成咗訂單式嘅合作啦。咁由合作社提供專業嘅養殖技術指導啦，咁啊優質嘅養殖飼料咧供應等等配套嘅服務。咁啊從源頭保障養殖標準化啦、規範化發展啦，咁同時咧係提前鎖定成品銷售渠道，咁令到呢一個養殖產業發展咧係更為之穩、更有底氣噶。而另外嚟自梁村镇相关嘅负责人就话啦，跟住落嚟咁，佢哋就将会系总结、持续总结推广咧，就系嘉德村闲置资产盘活经验啦，深挖辖区里边闲置嘅校舍啦、空地等等嘅资源嘅潜力啦，咁因地制宜咧系发展高效稳健嘅特色产业啦，咁持续咧系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嘅路径啦，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以产业兴旺咧助推呢一个乡村全面振兴嘅。
3: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每日早上迎住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0: 早安肇庆，
1: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2: 8:55结束我哋今日早安肇庆嘅节目时间，翻转头啦，喺9:30会有湾区生活，转头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鼎湖区、肇庆新区调研，为高质量发展塑造产业新动能、新优势。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夜游项目开放，省运会拳击比赛圆满收官，肇庆健儿奋勇拼搏创佳绩。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1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鼎湖区、肇庆新区，深入企业、产业园区，就落实制造业当家、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进行调研。张爱军来到西阴湾区西部智慧产业园，以及加乐多饮品、大硕金属材料、阔虎电子产品等企业，走进产品展厅体验产品性能，到作业车间查看生产工艺流程，调研了解企业经营发展情况，鼓励企业抢抓产业风口和政策机遇，与时俱进推进工艺革新、产品迭代、品质提升，做大做强主营业务，以过硬产品品质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开拓更加广阔市场，同时希望企业发挥好引领带动作用，加强与地方特色产物、优势产业协同发展，推出更多市销对路的联名款肇庆好货，实现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互利共赢。张爱军还叮嘱企业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织密安全风险防控网，守牢企业发展生命线。调研期间，张爱军听取鼎湖区、肇庆新区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对两区抓产业拼经济取得扎实成效表示肯定。他强调，鼎湖区、肇庆新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为肇庆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构筑新优势、汇聚新动能、提供新支撑。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始终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深入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做大做强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主导加特色产业，围绕新材料等细分赛道聚力攻坚，加快传统优势产业换新升级，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大力开展精准招商，以商引商，产业链招商，着力引入一批科技含量高、造血能力强、经济效益好的项目，进一步挺起产业硬脊梁。要发挥重大平台支撑作用，以鼎湖区、肇庆新区、雁阳湖高新区三区深度融合为牵引，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提升园区集聚水平，加快区域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带动周边产业互补联动发展，形成实力更强、年度更足的经济新增长极。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靠前服务企业，强化惠企政策支持和园区要素保障，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扩能提质，让落地项目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1日，市长徐小雄到端州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古城墙遗址修缮、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进行调研。徐小雄先后来到府前路、豪居路、岳江楼历史文化街区、朝天门古城墙遗址以及端州区部分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施工管理等情况，要求有关部门抓实项目攻坚，压实各方建设主体责任，及时解决好项目施工、资金保障等问题，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增效，确保各重点项目按期完工，早日惠及群众。徐小雄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加强历史文脉保护传承，持续改善人居环境，彰显城市魅力，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

0: 覆盖。一要坚持保护与更新并重，精细化推进府城复兴和历史街区活化，实现历史街区活态传承，焕发新生。二要坚持文旅融合、运营前置，坚持将运营理念贯穿项目建设全过程，以府城复兴牵引带动全市文旅产业实现新突破。三要深耕城市精细运营，对标“十五五”规划有关城市更新的部署要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示范标杆。四要强化多元要素保障，健全权责清晰、上下联动的工作体系，把有限资金更多投向保障公共领域及民生急需项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当前，在淮吉产业园区，一条条供热管网纵横连通各企业厂区，清洁稳定的工业蒸汽源源不断输送至生产一线。作为园区唯一集中供热运营主体，今年以来，淮吉恒运能源有限公司依托全域贯通的供热体系、绿色低碳的功能服务，持续夯实园区配套基础，跑出发展加速度。为补齐供热短板，打通区域供热壁垒，淮吉恒运能源自筹3500万元建设园区 B 区至 A 区供热管网，并于2025年12月正式投运，实现园区 A、B 两区供热全域覆盖，服务范围扩容近50%，全面打通园区集中供热脉络，为企业稳产扩产筑牢坚实硬件支撑。全覆盖供热管网有效激活园区发展动能，助力企业提质增效。2026年上半年，恒运能源供热量达 6.7 万吨，同比增长 137.9%， 实现翻倍增长，预计全年供气量可达16万吨。淮吉恒运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罗伯和：
2: 目前我们在用企业有17家，九月份会新增一家，跟十月份各增一家，所以到年内可能接近会20多家。跟我们提出申请用气的意向企业也有3到5家，所以未来我们整个园区的用气库越来越多。
0: 集中供热落地见效，让园区企业实实在在收获降本增效红利。记者在淮吉县淮德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生产秩序平稳有序，企业发展态势稳中向好。淮吉县淮德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华军：
3: 我们的蒸汽的话，现在是每小时大概是10吨的样子，集中供气拉通以后，对我们运气的成本会有比较大的帮助，降幅10%。今年的这个运营情况的话，跟去年基本上持平因为我们整个产能它已经是进入一个饱和状态了。
0: 提质增效的同时，绿色发展底色持续擦亮。据悉，恒运能源集中供热综合能源项目属于国家鼓励的工业园区热电冷三联供项目，接下来该公司将持续优化运维体系，提升供热效率与服务品质，不断拓展供热服务覆盖面，深耕优质能源配套服务，吸引更多优质产业落地扎根，为当地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肇庆欢迎你。
0: 近日，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夜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作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的城市观景高地，公园依托落日、星空、城市夜景资源，打造全新夜游打卡点，进一步丰富当地夜间文旅消费场景。晚风拂夏夜，星光落象山。金象山森林公园坐拥绝佳城市观景视野，可俯瞰端州、高腰一江两岸全景，蜿蜒西江穿城奔流，两岸灯火倒映江面，宛若星光银河缓缓流淌，桥梁璀璨灯光同城市灯火，山间星河彼此交融，形成兼具山水灵秀与都市风韵的绝美夜景。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市民游客结伴入园赏景，园内景致古朴雅致，尽显岭南园林温婉气韵，裹挟着草木清香的晚风拂面而来，惬意舒缓。市民董小姐：
5: 晚上嚟呢度體驗幾好嘅，好舒服，別有番風味。然之後喺呢度影相咧都好靚，後面嗰啲燈光啊，顯得即係整個畫面都好好睇。
0: 市民梁小姐，
6: 晚黑好靚啊！呢度啊，成個高腰嘅景區都可以睇到，特別睇到可以睇到三橋，跟住燈光都好靚。
0: 據了解，金象山夜遊開放時間為每日18:00至22:30。市民可搭乘观光车登山，沉浸式欣赏从落日黄昏到星光满天的景致变化。此次夜游项目投用，进一步完善高腰西江画廊文旅游览体系，补齐城区夜间观景休闲配套短板，为市民城市夜游、短途微度假增添新去处。市民胡先生：
7: 我白天来过，晚上来了之后夜景更美，下次肯定来，还不光我自己来，还要带家人这个一起来，带朋友一起来。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7月21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拳击比赛在茂名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收官。在当日男子甲组67-71公斤级决赛中，肇庆小将莫嘉信发挥出色，成功摘得金牌。这也是肇庆代表团在本届省运会竞技体育组斩获的第11枚金牌。同日，肇庆选手文志康在激烈角逐中斩获银牌，为队伍再添荣誉。决赛赛场对抗激烈，双方选手攻防转换迅速。莫嘉信战术清晰，心态沉稳，直拳、摆拳、勾拳衔接流畅，防守格挡精准利落，最终凭借稳定发挥成功登顶领奖台。年仅18岁的莫嘉信是肇庆拳击队重点培育的青年苗子。本届省运会出征仪式上，他曾作为运动员代表庄严宣誓，立志全力以赴为家乡争光。此番摘金正是他刻苦训练、不忘初心的最好印证。赛后，莫嘉信坦言，荣誉离不开教练团队和队友的鼎力支持，金牌是全队共同拼搏的成果。肇庆市拳击队运动员莫嘉信：
8: 很高兴今年的比赛呢，我已经是比常年比赛的都算是超常发挥。今年这都是早上教练给我制定的技术安排，我也超额完成教练的技术安排。我也是
0: 本次拳击比赛作为省运会重点竞技项目，汇集全省18个地市共430名拳击运动员同台竞技，肇庆共派出31名运动员参赛。经过多日角逐，肇庆健儿共收获3金2银9铜，其中男子丙组团体获得第1名，女子丙组团体获得第3名，充分展现了肇庆拳击项目的发展成果和青少年人才培养成效。肇庆市拳击队主教练罗娇玲：
9: 是我们这赛前呢也是有去了青岛啊，还有烟台啊，赛前的这个训练呢通过外训的一个检验总结了，整个下来队员表现的还是不错的，就是比我预想的要好。我希望他们通过这一次大赛要总结经验，把不足的地方继续回去的去加强。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2026年1月至5月，四会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356.67亿元，同比增长 8.2%。 亮眼数据背后是本土产业根基持续夯实、企业增资扩产提速、产业转型纵深推进的生动实践。当前扩容提质、转型升级急剧增效，已成为四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主旋律。据德庆县林业局透露，目前该县已完成2026年广东西江流域德庆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造林阶段工作，完成造林面积11187亩。据悉，广东西江流域国土绿化示范项目于今年3月正式启动，覆盖佛山、江门、肇庆、云浮等地共计62万亩林地。项目建成后，将形成136个千亩以上连片优质森林斑块，打造成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样板，为粤港澳大湾区筑起坚实的绿美生态。

0: 太平仗。近日，游团分开县委、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管理学院奉起平川重友爱青年突击队、淮阳高速江口中心站团支部、分开县供销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开展的助农直播间搬到了淮阳高速罗董服务区，为分开平凤镇的特色农产品拓宽销路。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七成。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5.47 万亿元，历史同期首破25万亿元。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国家卫健委21日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21日在江苏交付。21日，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该药物用于治疗一型发作性睡病。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21日宣布，中国运动员孙颖莎已连续四年保持女单世界第一。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1日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指控和海上禁运。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今年以来，德庆县全力推进解放路道路更新提升这项民生工程，补齐市政基础设施短板，不断优化城区通行条件，擦亮城市颜值，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7月21日，记者在项目现场了解到，解放路交警大队门口至三号闸堤下更新提升工程主体施工进展顺利，沥青加铺、路灯安装、人行道铺设等主要工程基本完工，项目整体进度已达90%。经过改造，原本老旧的路面焕然一新，路面更加平整顺畅，人行道规整美观，路灯设施全新升级，市民出行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市民谢先生：
5: 用整了路以后呢，街坊啊、邻里啊走出来比原来舒服一点，宽敞一点，大气一点，又整了路灯比原来的光度啊和原来的感觉啊都光了很多。
4: 据了解，该改造路段总长约 0.92 公里，宽度18米，总投资1390万元，是城区重要次干道。此次道路升级改造，进一步健全了城区路网结构，提升了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接下来，德庆县将抢抓工期，抓紧做好剩余的收尾完善工作，持续铺开城区道路提质改造行动，不断完善城市各项功能，打造宜居舒心的人居环境，助推县域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德庆县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以新型工业化为主线，推动产业能级持续跃升，逐步成长为高端制造新兴热土。德庆县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传统主导产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德庆风机产业园入选广东省

0: 特色产业园，青邦稀土、德通丰基、三球光谷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丰基全产业链配套企业超70家，形成丰基行业整机企业、关键零部件、物料及仓储物流业的集聚，培育壮大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式突破，冠旭电子、国立电子材料等重点项目先后落地，以冠旭电子为龙头引领，带动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产值倍增，加快产业能级的提升。目前，德庆县正统筹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研发平台搭建和高技能人才引入，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升级，全力构建独具县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淮泽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之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我六味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埠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声的极致鲜味。文庆丸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4: 你好，早晨。
5: 唔该晒，
4: 唔紧要。
5: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4: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5: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4: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

0: 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1: 聆听少卿对话大湾区，
2: 我哋深耕本土，放眼未来，
3: 为你捕捉少卿嘅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嘅时代强音。
1: 我哋嘅节目唔单止系资讯嘅传递，
2: 更系情感嘅交流，
3: 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嘅湾区生活画卷。
1: 欢迎嚟到湾区生活。
4: 9:35继续翻嚟 FM 92.9爱上929嘅节目，跟住会有湾区生活嘅出现。今日系2026年嘅7月23日星期四，
5: 温柔嘅好天气就好似你咁，令人心动。关注天气，更关心你。湾区好天气。
4: 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嘛喺寻日开始咧，就呢一个副热带高压已经系控制咗广东嘅东部啦。咁另外咧嚟自就系菲律宾以东嘅洋面有热带嘅扰动咧系发展啦。咁预计呢一个嘅热带扰动就将会系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嘅。咁当然咧，受到呢个副热带高压同埋咧就係颱風下呢、這個外圍下沉嘅氣流影響啊，咁從就開始到25号啦，我哋廣東嘅高温天氣咧係趨向於明顯嘅。嗱，咁從目前嚟睇嘅話咧，呢、這個海水嘅温度啦，同埋水氣等等條件有利於呢個熱帶擾動發展啦。不過路徑咧仍然有變數嘅。咁啊喺24号至26号海上面嘅副熱帶高壓啦，同大陸暖高壓打通嘅話咧，會係使到引導颱風前行嘅副高形態咧係會有所變化嘅，亦都會導致路徑咧係不確定性會係增加。咁所以咧就喺預計嘅話咧，25号左右嚇，咁啊台风会俾我哋广东带嚟风雨嘅影响啦，而喺台风靠近之前啦，广东嘅高温天气咧会系加剧噶。咁啊喺听日开始去到25号啦，最高嘅气温会系去到35到38度之间啦，咁局部可以达到39摄氏度噶。具體嚟睇嘅話咧，喺今日方面咧，韶關、清遠、珠三角嘅西部咧，同埋粵西嘅市縣咧，係多雲有分散嘅雷陣雨，局部係大雨啦。咁其餘嘅市縣係多雲到晴天嘅。咁啊喺今日最高嘅氣温方面咧，嚟自粵北同埋就係珠三角啦，粵東嘅北部以及係雷州半島咧，係34度到36度之間。咁其餘嘅市縣咧，係介乎30度到34度之間啦。咁去到聽日嘅話咧，氣温係明顯係會高咗嘅嚇。咁啊喺聽日全省多雲到晴天嘅天色，局地咧會有雷陣雨。咁喺聽日最高氣温方面咧，珠三角南部嘅沿海啦，同埋粵西嘅市縣啦，係32度到35度之間。咁其餘嘅市縣咧，係介乎喺35度到38度之間。提醒各位啦，我哋广东嘅高温系趋向于明显，所以咧系要注意咧，就系防御呢一个嘅暑天嘅呢一个温呢一个热吓，呢个炎热，咁啊注意防暑降温。咁啊，另外就系要关注热带扰动后期嘅动态啦，要提前做好防御台风方面嘅准备嘅。
2: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4: 湾区热点方面嘅话题咧，喺今日首先同大家睇睇嚟自咧就系一个粒子加速器方面嘅话题吓。咁啊喺前日咧，一台总性能世界最先进嘅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吓，咁啊喺广东惠州系通过工艺嘅验收，咁进入呢一个试运行嘅阶段。咁啊佢咧就系粒子加速器嘅一种嚟啊。咁到底咩叫做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呢？咁首先要搞清楚乜嘢叫做重离子先吓。咁重离子嘅系质量咧，比呢一个氦离子核重嘅大电粒子或者系离子。咁佢系研究微观世界嘅重要嘅工具嚟嘅。咁呢一种嘅重离子咧，佢必须咧系借助加速器咧，将佢加速去到极为之高嘅能量，先至系能够通过咧就系核反应产生其他粒子咧。系进行研究噶， 咁当然有咗呢一个重离子加速器嘅话咧，就可以做好多复杂嘅试验啦，比如就话咧研究电子核存在嘅极限啦，宇宙当中嘅重元素起源啦，核技术重大应用等等。咁佢可能吓会系发现新嘅基本粒子啦，咁甚至乎合成新嘅元素，咁从而咧系拓展人类认知嘅边界。咁所以咧就呢一个世界科技强国相继系投咗好多嘅资金落去啦，建设咗大型嘅重离子加速器嘅研究装置啦。好似喺德国方面啦、美国方面啦，同埋法国方面都有呢一个嘅研究装置嘅系统嘅。咁我哋国家当然亦都会有呢个重离子加速器啦。咁主要咧就系以呢个北京咧就系、是、HI-13 串列静电加速器同埋兰州重离子研究装置。咁但系咧就数量比较少啦，规模比较细啦，咁总体嘅性能咧仲系唔够先进噶。咁所以咧喺2009年嗰时候啦，咁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咧系首次提出建设呢一个 HIAF 嘅设想。咁之后咧经过多次嘅论证同埋选址啦，咁最终落地咧就喺惠州滨海嘅一处嘅深山里边噶吓。嗱，咁啊，依家咧，我哋啱先所講過就呢一個嘅 HIAF 就係呢一個強流重離子加速器啦，亦都係咧就建成咗啦。咁啊，亦都係成為咗就係國際上面啦規模最大、指標領先嘅全離子加速器嘅嗱，咁啊，講到即係非常之深奧嚇，講得咁多一啲嘅科學嘅名詞，咁其實咧就同我哋普通人有點樣嘅關係呢？關係非常之密切啊！例如好似話咧，假如我哋食荔枝啊，或者係一啲嘅車厘子啊，重用呢一啲嘅蔬果嘅時候咧，好可能會係使用咗呢一個重離子微孔膜做嘅呢個

0: 演模擬試驗方面啊，航天育種啊，以及咧就輻射殺菌啊，同埋製造裝備等等多個領域啦。咁從嚟自家出氣都有住非常之重要嘅應用嘅。咁而緊鄰住呢個 HIAF 一則建造嘅加速器驅動嘅呢一個研究裝置嚇，亦可以為核能可以即係可持續發展啦，同埋先進嘅核能研發咧，係提供呢一個嘅技術方面嘅支撐啦。嗱，兩大嘅科學裝置合體嘅話咧，就將會成為咧真正嘅國之重器啊！
1: 聚焦熱點，洞察先機，我哋為你追蹤粵港澳大灣區嘅最新動態，解讀熱點事件背後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0: 好咁啊！跟住就得嚟自深圳嘅呢一条嘅消息吓，咁啊喺日前啊，咁啊随住好清脆嘅拍卖取星系落下啦，嚟自深圳方面嘅坪山聚龙山生态公园啦，582.68吨嘅城市生态公益林碳汇咧系顺利成交嘅。咁啊，经过11家企业嘅18轮嘅激烈嘅竞技啊，呢一个竞价咁啊，最终系以每吨151蚊嘅价格啦，由呢一个深圳市嘅京鼎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咧系成功竞得噶吓。嗱，咁啊，呢一個真係自深圳方面啦。咁啊，2023年深圳喺全國首次拍賣首單嘅紅樹林保護碳匯嘅3年之後啦，咁喺7月22日，即係尋日方面啦，全國首單嘅以拍賣形式組織嘅城市生態公益林碳匯市場化交易咧，係再次引起呢一個嘅矚目嘅。咁啊，到底呢一個嘅交易方面咧，呢個拍賣方面咧，會有點樣嘅一啲嘅即係意義咧？同埋當中會對於呢一個嘅環境保護有點樣嘅一啲個作用咧？我哋轉頭將會同大家咧係詳細睇睇啊！

0: 咁作為全國首批自然資源領域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試點城市，咁深圳方面咧係堅持先行先試啦，率先破局噶。咁早喺2023年，咁佢哋亦都係深圳市方面嘅規劃和資源局啦，咁就推動一齊落地全國首單嘅紅樹林保護碳匯交易啦，咁創下咗濱海城市嘅藍碳交易嘅標杆噶。咁喺總結呢一個嘅紅樹林藍碳交易成功基礎上面啦，咁佢哋都係立足城市嘅森林資源品庫啦，咁探索將生態產品價值咧實現路徑，從海洋藍碳延伸去到山林綠碳啦，咁推動形成就係呢一個綠海統籌啦，藍綠協同嘅生態產品價值嘅實現咗呢一個新嘅格局嚇。咁當然呢一次嘅聚龍生態公益林碳匯嘅成功拍馬啦，咁正係呢一個探索路徑上邊嘅標誌性落地嘅成果嘅。嗱，咁啊呢一步咧就全國首個城市生態公益林碳匯呢個方法學啦，令到每一噸嘅碳匯計算咧係有據可依啦，為綠碳交易嘅落地咧係攞到咗呢一個嘅通行證啊。咁啊，睇翻到呢一次嘅拍卖方面啦，咁啊，聚龙山生态公益林碳匯拍卖公告啦，喺7月1日开始啦，系正式发布，咁啊，吸引咗11家嘅企业同埋组织咧，系踊跃报名啊。咁啊，喺寻日嘅下昼啦，咁啊，拍卖现场竞价嘅氛围咧系非常之热烈啦。咁啊，经过11家企业18轮嘅激烈嘅竞价啦，咁最终咧系由深圳市京鼎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啦，系以每吨151元。嘅价格咧系成功竞得呢一个582.68吨嘅呢一个嘅碳匯啊！咁啊喺呢一个嘅公司方面啊，嗰个有董事长吓，咁啊睇嚟就话啦，攞低呢一次嘅公益林嘅碳匯啦，系同佢哋嘅企业全球化经营啦，同埋可持续发展嘅长期布局啦，系非常之吻合噶。咁佢认为咧，呢一个系既能够擦亮企业嘅绿色品牌嘅名片啦，咁啊亦都系丰富咗呢一个 ESG 创新实践案例啦，同埋亦都系推动咗公司整体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兼具嘅长期可持续发展噶。咁啊，据介绍就话呢一次碳匯交易试点项目实现咗3大嘅首创，咁啊构建起啦3维确权同埋就系价值核算到交易拍卖以及到收益反哺嘅全链条嘅路径啦，咁真正实现啦从生态绿叶子啦系发展金票子嘅呢一个价值嘅转化噶。咁可以話咧，呢一次咧就係全國首單嘅城市生態公益林碳匯拍賣嘅成功落地啦，咁正係深圳深耕生態文明建設嘅一個好生動嘅縮影啊！
1: 聚焦熱點，洞察先機，我哋為你追蹤粵港澳大灣區嘅最新動態，解讀熱點事件背後嘅故事，一手掌握灣區脈動，一網打盡生活資訊，灣區熱點。

好啦，咁时间方面9:54结束我哋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嘅湾区生活。我哋喺听日嘅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

0: 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赵庆家 APP， 关注赵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严厉打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
2: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2: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在早间的10:07来收听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关注到大调整，肇庆的城际将直达深圳机场。白云沪通到白云机场的大巴，肇庆到白云机场的大巴站点有变，还能免费乘车。关注南岳花开百千万，一辆公交车让烟火气具象化了。首先呢，咱们来看肇庆的街坊呢，坐城际出行有了新的变化。肇庆的城际可直达深圳机场。此外呢，广东城际21号开始呢，已经启用了新版的运行图，广肇城际迎来优化调整。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段与东莞西联络线即将开通运营，这将会进一步织密珠三角城际铁路的网络，强化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七座城市的轨道交通联系，加速构建大湾区一小时的生活圈。那么开通之后呢，广东城际将会开行竹料到新塘南到深圳机场站站停的列车，以及白云机场北竹料到新塘南深圳机场的大站快车或者是特快列车，新增了琶洲到深圳机场、肇庆到深圳机场大站快车或者是特快列车的交路。目前呢，穗深城际铁路竹料到新塘南段与东莞西联络线呢尚在试运营的阶段。我们来看穗深城际竹料到新塘南段全长是48.2公里，新设呢是中洛潭东、九佛、佛朗、新龙、镇龙、永宁北、永宁南七座车站，由广州地铁集团珠三角城际轨道公司建设，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运营管理。那么穗深城际竹料到新塘南段开通之后呢，将与已经开通的穗深城际铁路和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段的贯通运营，串联起白云机场到中心广州知识城、增城开发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等重要的片段，加速构建广州东部纵向轨道交通的骨干通道，进一步提速扩容广深一小时生活圈。从7月21号开始呢，广惠、广肇、广清、广州东环、琶联和穗深城际铁路将会启用新版的运行图了。那么调图之后，现在呢，广东城际�铁路每天会开行营业列车306列次，其中呢，穗深城际将开行营业列车是52列次。我们在关注候机方面，肇庆的候机楼搬新家了。7月26号起呢，肇庆的候机楼上下客点搬迁到肇庆新酒店。这个搬迁呢，不仅是提升了旅客候车的体验，也让机场快线与肇庆城区核心商圈的衔接更加的紧密了。新的候机楼位于星湖国际广场北侧，这里呢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除了肇庆新酒店主站点之外呢，线路还途经了温德姆至尊酒店和幸福湖畔公交站，进一步覆盖了城区多个客流集中的区域，方便不同方向的市民就近乘车。我们再看，市民可以通过白云机场空港快线或机场通等微信小程序扫码购票，也可以在站点现场获取乘车的指引。运方提醒，发班的时刻表仅供参考，具体班次和时刻呢，请以购票小程序实时的信息为准。如果您想了解这个班车的时刻表，您可以关注肇庆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今天这条推文：肇庆到白云机场大巴站点有变，还能免费乘车，了解我说的这个详细的信息。好，我们接着说暑期出行福利多。那么从肇庆去白云机场，不仅有了全新的候车环境，也迎来了多重的暑期的福利。咱们一块来看看，正值暑运的高峰，白云机场空港快线同步推出了面向肇庆市民的系列优惠措施，覆盖了学生、家庭、旅客以及商务出行的人群。考生免费乘车，应届的中高考毕业生凭准考证或者是毕业证的原件及身份证可以免费乘坐白云机场大巴。那么在读的学生是50%的优惠，其他的在校学生持有效的学生证件享受票价的50%优惠。还有呢，多人同行是8%，两人及以上同行购票可享受原价的8%优惠。 还有一个就是往返套票的更灵活了。那么购买往返巴士车票的旅客，赠送航站楼电瓶车快捷接机服务一次，并支持免改签，免费改签一次。此外呢，部分的航司旅客还可以享受专属的免费接驳权益。那么购买航班代码呢，是以 CZ 开头，且由南方航空或者是重庆航空实际承运的广州进出港航线指定舱位机票的旅客，可以免费乘坐巴士直达 T2 航站楼。购买中国国际航空广州进出港指定的舱位机票的旅客，也可以享受白云机场指定的往返线路的免费巴士服务直达 T3 航站楼。业内人士表示，这次肇庆候机楼搬迁叠加暑期的多重优惠，将会进一步便利肇庆以及周边地区居民的航空出行，提升空地联运的效率，也为大湾区西部城市与白云机场之间的互联互通注入新的活力。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0: 哎呀，麻烦你烟瘾发作，你就出去抽烟了。
1: 领导赶着要这份材料，
0: 难道我们就不是在忙工作吗？
1: 哎呀，那我出去天台抽好了。
2: 不在非吸烟区吸烟，不随意丢弃烟头。
3: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7: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3: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8: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9: 他们的目的地是一座有着50年历史的闲置粮仓，一个废弃多年的老粮仓，凭什么成了四会的文旅打卡地？早间的时间，咱们一块儿云看粮仓。来，我们先通过一段音视频，快速的了解由老旧粮仓活化改造。
10: 4月28日，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正式开业。下部粮仓承载着乡土的记忆，由老旧粮仓活化改造。从储粮之地也变为汇聚美学创意与乡愁的精神空间。该项目是我市推进百千万工程，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以艺术加乡村赋能乡村发展的创新实践。
9: 刚刚啊，我们听到这个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的建筑群呢，这里的建筑群今年是4月28号正式对外开放的。那么当时呢，开业仅两天，接待的游客超过了1.3万人。
11: 户外广告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筑牢城市头顶安全防线。面对降雨天气的考验，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迅速行动，紧盯户外设施安全，对城区主次干道、商业街区

0: 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工作人员深入一线，对商铺门头招牌、大型楼顶广告、墙面横幅广告、立柱广告等设施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查看钢结构是否锈蚀变形、基础有无沉降松动，同时坚持执法加普法并举，向沿街商家宣传户外广告设置规范及安全常识，督促落实主体责任。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林富荣：
1: 我局制定专项排查方案，明确重点责任和实现闭环管理，严防广告脱落坠落事故，同时强化24小时值班和动态巡查，根据预警调整力度，提前防范，针对楼顶、立柱等老旧大型广告核查结构稳固性，从源头提升抗风能力。
0: 截至目前，户外广告巡查共出动46人次，排查了1300处户外广告设施，发现并整改了140处安全隐患。今年以来，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累计拆除大型立柱广告牌8块、楼顶广告牌4块、各类违规小型广告牌140处，总整治面积约3400平方米，有效消除了视觉污染和安全隐患。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林富荣：
1: 下一步，我局将健全长效机制，一是开展隐患回头看、清零存量防反弹；二是动态调整巡查频次，完善台账精细管理；三是依托第三方重点整治老旧大型无手续广告；四是优化极端天气应急预案，提升风险防控和处置能力。
0: 记者邓雪飞
2: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呢，如果身边存在户外广告的安全隐患呢，也可以及时向城管部门进行反映，头顶的安全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本台记者邓雪飞、陈宇报道。
0: 文明创建，大望在行动。7月20日下午，由肇庆高新区纪检工委联合肇庆高新区党建工作部主办的“连润大望廉洁文化作品”征集活动圆满收官，并举行了颁奖仪式。活动得到全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党员干部、学校师生及广大文艺爱好者的踊跃参与。创作者们以笔为媒，以光影为界，将抽象的廉洁化为具象的艺术之美，让清风正气可感可触，入脑入心。肇庆高新区有关领导出席颁奖仪式。本次廉洁大望廉洁文化作品征集活动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厚植肇庆高新区廉洁文化根基，引导广大青年干部、职工、师生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社会氛围。活动共收到各类作品481件，涵盖书法、绘画、剪纸、微视频、征文等多种艺术形式。创作者们紧扣廉洁主题，用各自擅长的艺术语言传递清风正气。活动共评选出1等奖、2等奖、3等奖、优秀奖及优秀组织奖等多个奖项，并为获奖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在众多作品中，不少创作者大胆创新表现形式，运用新技术、新手段传播廉洁理念。有创作者以传统书画弘扬洁身自好、坚守本心的廉洁精神，也有创作者借助 AI 技术打造的轻量化短剧，打破了以往廉洁宣传一贯的严肃基调，以更接地气、更轻松的方式展现廉洁主题。获奖代表王杰林：
3: 我的作品取自莲花高洁不染之意，希望以传统书画弘扬洁身自好、坚守本心的廉洁精神。
0: 获奖代表朱子萌：
4: 我的作品主要是运用当下比较火的 AI 技术来进行制作的，用短剧这一种方式，是觉得要打破以往廉洁短视频作品严肃的氛围，用一种更接地气、更轻松的方式去展现廉洁主题的视频宣传。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的优秀作品展览已同步面向公众开放。记者邓晨、欧光富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6: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

0: 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2: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1: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3: 好味啊！
2: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飲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2: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2: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4: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嗰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密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密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度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它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5: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6: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7: 欢迎回来，现在是10: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郭旭，欢迎您继续收听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近的中宣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部委公布了2025年度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评选结果，全国共评出100支优秀的服务团队，100名服务的标兵。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四会市人民医院首席专家李天旺获评全国服务的标兵，那么也是广东省卫健委系统的唯一获此殊荣的先进个人。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位医生李天旺生。

0: 顶级标准化的医疗质控体系，通过完善学科架构，优化运营管理，为医院晋级三级综合医院筑牢制度根基。针对县城综合治理救治能力的短板，他牵头了搭建区域紧急的救援体系，相继落地国家级胸痛中心基层版、省级防治卒中中心、三级创伤中心三大急救平台，牵头组建肇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推动医院获评广东省紧急医学救援队的依托单位。依托自身的专业优势，李天旺牵头创建肇庆首个县级独立风湿免疫专科，科室成功获评广东省临床重点专科，彻底填补了区域风湿慢病诊疗的空白。在龙头学科的辐射带动下，医院的外科、心血管等多学科协同发展，百余项的新技术陆续落地，三四级手术量大幅增长，那么疑难的危重病本地救治率显著提升，县域群众无需奔波省城，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高水平的诊疗服务。时任四会市人民医院院长期间，李天旺以三下乡服务为抓手，在四会布局多家社区健康服务驿站，常态化组织全院的医护人员开展下乡义诊、乡村的健康科普。同时，他推动四会市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的建设，落地新店一张网、远程超声平台，开设线上名医科普直播间，以数字化手段延伸医疗服务的触角。院内设立的慈惠公益救助基金持续为困难的患者托底帮扶，让医疗服务既有专业精度，更有民生温度。从单一专科的精准帮扶到整座医院的体质增效，李天旺将三下乡为民的初心转化为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扎实成效。他用四年实干在四会交出了一份县域医疗振兴的亮眼答卷，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育成好医生。我们再次祝贺李天旺医生获评全国的服务标兵，也向所有的医护人员致敬。
1: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0: 了解大湾区，关注大湾区更多动态。我们来看，坐落于香港北部都会区的荔枝窝，曾经是客家人耕读聚居的传统村落。那么这片承载着300年岁月的土地，如今是换新蝶变了，成为集客家文脉传承、原生态保育、乡村活化体验于一体的古村示范区，是香港极具代表性的乡土文化的载体。如今呢，荔枝窝持续开展的农耕研学、古村保育、文化交流活动，成为香港打造多元人文环境的人文城市的重要名片，更是让大家感受到乡土的文脉，探寻城市另一面的治愈秘境。那么这一期遇见香港，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科技工作者尚海龙带大家打卡香港北部都会区特色人文地标荔枝窝。
2: 见面了哈，我系4年前咧嚟到呢度同你倾偈噶吓。
3: 科研、人才、资源跨境便捷流动，是香港北部都会区给大家的印象。但在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山海之间，藏着一座近300年的古村——荔枝窝。这里藏着香港最本真的烟火根脉，也书写着湾区乡村活化的全新答卷。大家好，我是尚海龙，今天呢带大家走进荔枝窝村。荔枝窝呢是坐落于香港北部都会区的核心人文生态带上的一个古村落，它是香港保存比较完整、历史最为悠久的客家古村落之一。它有着300多年的历史，它不仅是香港的一片山海秘境，更是香港和祖国内地血脉相连的一个证据。荔枝窝村始建于明代，距今已经有近300年的历史了。在过去的近4个世纪里边，

0: 客家人依山而居，伴海而生，他们这里保留了完整的客家的建筑文化、宗族文化和农耕文明。在过去的近四个世纪时间里，我们可以看到客家的中原文明已经在此延续了几百年了。王伯你好啊，
1: 又见面了哈。我是四年前来到这里跟你聊天的。你今年几高寿了？
2: 今年啊，我185嘛。
1: 那你从小在这里出世的吗？
2: 我都以前这间屋没有的，空的。隔离那间屋呢，我又迟到，隔离那间屋出世。
1: 你觉得今年呢荔枝窝有什么变化？
2: 讲荔枝窝变化呢，好彩政府搞的复耕，你哋系冇啲人复耕咧，荔枝窝冇嘅，所以荔枝窝有名，出名添。嗯，第一次啊，新年一就见到好天好多人，千几千人嚟第一次。
1: 咁未来呢，你希望荔枝窝会变成更加好的一个即系点样嘅乡村咧？
2: 家下前几多荔枝窝字，梗系希望好啦，
1: 越来越好。
0: 如果说繁华是香港的底色，那么文脉就是香港的根和魂。荔枝窝没有什么高楼大厦，但它保留了香港的一个文脉，保留了香港的一个根和魂。既是客家人的拓荒史，也是乡土香港的烟火史，更是香港文脉继续生长的生长史。山海依旧，古村新生，这就是藏着温柔与包容的香港。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看，澳门特区立法会是在21号举行全体的会议，细则性的讨论并表决通过修改第52011号的法律《预防及控制吸烟的制度法案》。我们来看吧，这里面主要表达的是进一步推动无烟澳门的建设。澳门2012年实行了预防及控制吸烟制度，也就是控烟法。澳门特区政府呢，秉持着健康促进、先抑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为切实保障居民的健康，经公开咨询之后，提交了这次的法案，对控烟法进行了修改。那么，法案扩大澳门市外的禁烟范围，规定在距离医院、卫生中心、幼儿园、托儿所以及其他的幼儿护理场所、小学及中学教育场所的出入口少于10米的范围禁止吸烟。澳门目前已经禁止电子烟的制造和流通，包括了携带电子烟出入境。但是由于电子烟易于隐藏，且在其他的临近澳门的地区有被用于吸食毒品的情况，那么法案加强对于电子烟的管制，禁止在所有供集体使用的地方消费或者是持有电子烟。法案限定尼古丁带、草本烟以及水烟壶的制造以及流通。为了加强阻吓力，那么法案呢是将自然人携带上述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新兴吸烟产品出入境的罚款的金额，由目前的4000澳门元提高至10000澳门元。此外呢，法案还规定对于烟草制品实施标准化的包装制度，以及增加警示标签所占面积的比例，并且赋权监察人员使用随身录像摄录像机。法案呢是将在2027年的明年的1月1号起生效。那么其中呢，针对于禁止消费与持有电子烟的规定，于2027年的7月1号起实施。有关标准化的包装制度以及扩大警示的标签的规定，是自2028年的7月1号起实行。现在是10点56分，在稍后的11点钟之后呢，是由我继续为您带来的九二九关注的轻资讯。我们将在稍后的时间再见。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0: 暑节气嘅飲食调理，欢迎收听收感囊。哈，大家好，我系小鹏。大暑一年当中最热嘅节气，湿热交蒸喺呢个时候亦都达到咗顶点。专家就指出啦，大暑暑毒外蒸，飲食应该增咸减甘，主菜可以适当放啲姜葱蒜醋。而喺飲食嘅调养方面，推荐食啲温软嘅食品，避免过度飲冷飲。而冰冻嘅瓜果同埋甜味嘅食品都系应该少啲食嘅。可以多啲食绿豆、百合、黄瓜、豆芽、鸭肉、冬菇、紫菜、西瓜、番茄、赤小豆、薏米同埋南瓜等等，可以清热去湿、益气消暑嘅食品。而喺生活调养方面，就要避免喺高温底下长时间工作，要少啲运动。出门嘅时候可以适当避开烈日。喺高温底下作业嘅朋友，就要适当补充水分，适当地可以饮花啲防暑降温嘅饮品或者食品，例如西瓜汁同埋冬瓜茶等等。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大暑节气当中嘅饮食调理。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服务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2: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3: 我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2023年广东好人欧昭前。我从1999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捐献健康的血液能够帮到有需要的人，自己又开心。希望大家都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奉献自己的爱心，点燃他人生命之火。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2: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各位听众，再次向您问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1:10，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的轻资讯，我是郭旭，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来看今天头条肇庆本地的消息，因为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实施修复施工，为了确保施工期间群众安全以及施工的安全，北往南方向的桥面需要实施临时交通分流。我们来看交通分流的时间呢，是即日起到8月29号，交通分流的地点是在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的桥面端州往高腰的方向。施工的安排是这样的，即日起到8月29号的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端州往高腰方向，由原来的两车道改为一车道通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途经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的北往南方向的车辆，可以选择越江大桥、肇庆大桥进行通行。也敬请广大的驾驶员和市民在通过上述时间、通过上述路段的时候，注意现场交通标志的指引，并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施工带来的不便，也请您理解、配合和支持。聚焦肇庆，我们来看其他方面的资讯。日前，全市消防救援队伍联合多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的集中夜查行动。本次夜查将居民住宅的小区、沿街的商铺、三合一的场所、自建出租屋、商场、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列为重点检查的对象。近日，中冶高端线缆研发智能制造项目动工仪式在肇庆大产区试管起步区举行。项目计划总投资12亿元，主要生产应急专用的高阻燃矿物质电缆、控制电力电缆、中高压铠装电力电缆等。近日，丰开县农业农村局申报的丰开醒花鸡广东千年名鸡品牌跃升百亿大产业案例，成功入选中国品牌优秀案例成果汇编，荣获中国品牌优秀案例这一国家级权威认证。7月21号，肇庆高新区未来城小

0: 区幸福家园老年人服务中心举办了第六场暖聚邻里情暖银铃公益便民的集市活动，为小区居民提供一站式的免费暖心服务。
1: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0: 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我们来看财政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121,047元，同比增长4.7%。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记者22号从商务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的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是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是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的商品销售99.2万件。记者22号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元，同比增长1.2%。货运量方面，上半年我国完成营业性代运营量是280.7亿元，同比增长3.2%。港口货物吞吐量方面，上半年我国完成港口的货物吞吐量90.7亿吨，同比增长2%。再看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保持高位，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其中水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万亿元和1099亿元。我国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体育强国建设“十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充分彰显，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基础更加坚实，并设定5项主要的发展指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3%，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近零的过程。通知提出，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择优纳入到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的名单。数字日报带您看今天的中国。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1到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截至到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的全国性服务。
2: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 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3: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看国内的新闻动态。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商务部回应欧委会对全球速卖通的罚款。体育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发布，今天是大暑。首先来看要闻，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确立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教育部22号表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财政部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22号，商务部回应欧委会对全球速卖通罚款5.5亿欧元，中方坚决反对欧方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针对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仅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资讯方面，我们来看，国家体育总局22号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海关总署22号介绍，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经达到63个。22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近零的过程。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的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公开征求意见。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续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22号组织联合会商，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

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22号凌晨，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王全英逝世，享年105岁。22号，武汉阳罗港一船舶后舱发生巨响起火，并有集装箱落水。经过初步了解，该轮7个空箱落水，一名船员失联。22号，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李春良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对被告人李春良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中国足协发布通报，表示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安特·米利西奇辞职消息完全虚假，米利西奇正按计划备战亚运会。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从现在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当地时间21号夜间，日本广播协会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揭露731部队罪行。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今天是23号，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再看中国人民银行定于7月27号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5枚。来看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的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四川盆地、重庆中西部、浙江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的气温是37到39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以江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中北部、北京西南部和东部、天津、山西东部、山东中北部、河北、河南北部和东北部，以及黑龙江的西部、吉林西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山东的西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云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今天是大暑，我们来认识的这件文物跟节气有关，一眼清凉。青蓝玻璃描金花盖罐，通体是透明的宝蓝色的玻璃，罐身呢是扁骨覆鱼篓的造型，蓝金碰撞如同海面浮动的月光，夜间闪烁的繁星，光是看着暑意仿佛消退了三分。这就是青蓝玻璃描金花盖罐，如果您想见到这件文物，可以到沈阳故宫博物院。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好的，各位听众，来到时间是11:27，那么今天的929关注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在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的其他节目。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院士专家齐聚鼎湖，共谋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创新平台建设。鼎湖构普音乐节燃情上演，奔赴一场夏日狂欢。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布局战略研究项目启动会在肇庆举行。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清平与多位参会专家实地考察了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建的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技术联合实验室，共谋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创新平台建设。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考察团一行深入了解产学研协同成果。据悉，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建的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技术联合实验室已运行多年，围绕包装饮用水微生物风险防控开展全链条研究，构建起从原水到成品的微生物安全大数据体系，成功攻克生物膜控制等关键技术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清平：
3: 科技这个创新跟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就是中间它必须要有科技创新平台。这个创新平台不单是在科研院所，它还必须在企业，要把研究所要大学的研究成果怎么跟我们产业技术的融合，那就是要在企业里面建联合实验室。
2: 据悉，吴清平院士团队与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

0: 合作近30年，见证了企业从小到大，也证明了科研与产业深度融合的效力。正是依托这一发展模式，鼎湖山泉实现了连续26年市场抽检合格率保持100%的行业记录。
1: 我们是希望它在广东包装饮用水企业里边能够在技术上能够去跟行业紧密结合在一起，能够发挥行业的龙头企业的作用，来去带动一批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打造一个产业集群，使我们形成一个良好的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产业生态，最终能够促进产业集群的健康持续的这个发展。
0: 未来项目团队将进一步调研创新平台对产业的实际支撑作用，探索可复制的成果转化路径，助力广东生物制造产业在新一轮发展中抢占先机。近日，桃城越野构蒲音乐节在肇庆市鼎湖区沙浦镇蒲营露营基地火热启幕。活动以向大自然出发为主题，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齐聚鼎湖，在音乐、篝火与烟花中共同度过了一个梦幻夏夜。音乐舞台在广映科舞团活力四射的舞蹈中开场，随后《海阔天空》《单车》等经典歌曲轮番上演。期间，演出现场还设置了多轮掷骰子比大小互动游戏，并同步介绍世界杯冠军竞猜活动，幸运观众赢取卡通玩偶以及免费住房等丰厚奖品。篝火晚会压轴上演，游客们在 NPC 带领下围火共舞，烟花在夜空中绚丽绽放，将整场活动推向最高潮。中山游客，
2: 喺嗰度玩水，嗰啲活动好丰富咯，跟住呢度食饭又都几好，几好啊！啊，仲有呢度嗰个红叶派对啊，玩游戏啊嗰啲嘢，如果系10分嘅话，可以攞到9.5分。
0: 广州游客，
3: 我觉得游戏嘅体验感都仲系非常之好噶，所有工作人员都好热情，之后咧大家都好有亲和力，同小朋友都玩得好好。
0: 本次音乐节还精心打造了缤纷游园会奇趣市集，10个摊位游戏同步开放，让亲子家庭在互动中赢取奖品。本次活动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次文旅加音乐跨界融合的生动实践。主办方表示，通过奇趣市集、音乐演出、篝火烟花等多元形式，希望可以为都市人群打造了一个逃离喧嚣、拥抱自然的沉浸式体验空间，让每一位参与者都在乡野间找到了夏日的快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5: 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6: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5: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7: 好味啊！
6: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5: 寻味肇庆，
6: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5: 助力广阔行天下，
6: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8: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向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为茶油鸡。这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 骨大茶香。

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货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0: 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关爱未成年人，呵护祖国花朵，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全社会行动起来，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2: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929，爱上929，一切如初，
3: 一切如初，
2: 一切依然，
3: 一切依然，
2: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喺京城嗰四大才子啊嘛，王衮呢就自杀殉国，李冠呢就犯法拉咗去坐监，就病死喺监中。胡广呢就享受荣华富贵，不过呢佢系万劫不保嘛。到老嗰阵咧，佢又逼个女改嫁，个女唔肯，结果呢佢就受人非议，确实系万劫不保啦，有失斯文啦。咁最有本事个蟹俊系点呢？唉，佢34岁嗰年啊，朱棣就慧眼识英雄，一眼就睇中佢，要佢负责主编永乐大典。永乐王朝啱啱成立第一年啫，朱棣就十分明确将呢个重任交俾蟹俊。佢吩咐蟹俊要编一本书，呢本书呢系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直言，治天文地志，阴阳医卜，争道技艺之言，被辑成一书，无厌浩繁。即是说呢，皇帝要编这本书啊，是涵盖古今包容万象，综合一切知识的百科全书。不单止包含文化，还包括经济在内的，是一种综合实力的体现，是一个国家强大的象征。点知那个蟹俊呢，他接受了皇帝的重任，但是他没有认真去体会，他体会不到朱棣的要求，他以为呢皇帝只是凭一时兴趣想编本书来玩一下。第二年他就写好这本书，按个名叫做《文献大成》。蟹俊写这本书呢，其实亦都费了好多心血的，足足写了年纪的嘛。朱棣亲自审稿，看完之后啊，即刻召见蟹俊，十分严厉将他训斥一番，责备这个书呆子冇按自己伟大的构想来写这本书，要我重新搞过。朱棣确确实实是一个英明有为的君子，啱啱做了皇帝啫，几多事等着他做的。佢唔係啊，佢亲自挂水，重新组织编书嘅大阵仗。佢即刻调翰林院5个最有本事嘅大学士嚟到做总裁。呢5个人呢就以王景为首，5个人都係饱学之士嚟嘅，要佢哋做蟹俊嘅帮手做总裁。另外又调20个翰林院的官员来做副总裁，这些人啊统统都是当代著名的学者来的。朱棣还在全国范围发出总动员令，召集所有学识渊博的人，不论贫富，不问出身，只要你有本事都来做编撰，即是做编辑啊。还下令全国凡是写字写得靓的人呢，都来这做抄写。是啊，那阵啊没有电脑的嘛，要靠人手一个字一个字来抄的嘛。咁呢本呢是国书来的，所以呢一定要找字写得靓的人来到抄。可以讲朱棣是集中全国的文化精英来到编这本书的。如果不是皇帝亲自动手， 无可能咁快组织到咁多人嚟做呢件嘢㗎嘛。朱棣仲下令去买大批书籍返嚟，全国咁派人去买书，可以买嘅书都买晒返嚟。你话啦，买咁多书嚟到编呢本永乐大典，你话要花几多钱啊？你讲啊。仲有喎，千几人啊集齐晒喺京城度，一搞就搞咗成五年喎。你话如果国家如果唔係好有钱，就边度编得成㗎。所以呢就话盛世修书呢句话佢係冇假㗎。就因为明朝佢国家强盛，佢先係有本事能够编得成呢部永乐大典。朱棣啊，为咗帮助蟹骏完成呢个重大任务，佢仲特别派咗个人嚟帮佢手。嗨，呢个人啊厉害啊，边个都估唔到。你估边个呢？呢个就是天下第一谋士姚广孝，即係道显和尚。喂，朱棣作反以来一路到而家，姚广孝呢先第二次做副手咋噃。第一次是当燕王朱棣的副手，第二次是当你蟹骏的副手。可见朱棣对这本书的重视。姚广孝就不是来做副手的，实在来监督你怎样写这本书。姚广孝就不但权倾一时，精通权谋，而且他十分有才学的。在明朝初期，第一学者宋濂呢都十分欣赏他的才华的。派这个咁重要的人物来，蟹骏先当场如梦初醒。啊，排山倒海的阵势，原来自己担负了前无古人的伟大重任啊。蟹骏十分感激朱棣对自己的信任和具体帮助扶持，他全副心血投入入编辑工作，亦发挥了他的才华，一

进行得有条不紊。凡是编写到的嘢呢，蟹俊都亲自审阅，提出修改的意见。佢工作做得十分出色，朱棣一方面呢就严厉要求佢，另一方面呢对佢十分关心、帮助同照顾。百忙中都经常抽时间嚟到揾蟹俊了解情况嘅，帮佢解决困难。有个时候咧揾书揾得好艰难，朱棣就亲自下令，叫礼部你派人全国同我揾书，要几多买几多，你要几多钱我就批几多钱俾你。啊，有呢个咁嘅皇帝做后台，又有蟹俊得力嘅领导同精密嘅安排，编辑大典嘅人呢，由朝到晚日夜辛劳，佢哋大部分人呢都系名不见经传嘅人物，是一啲普普通通嘅读书人嚟嘅，系平凡嘅人，同伟大两个字咧都冇乜拉更嘅。但系佢哋为咗呢部伟大嘅著作，作出好重要嘅贡献啊！每一页书，每一个字都有佢哋嘅心血。无论系才高八斗嘅编辑，亦或是只是迷头抄写的人，他们都是英雄来的，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后人永远怀念永远尊敬的英雄。前后五年，在这些人的努力底下，永乐五年十一月，这部永乐大典终于完成了。这部收录上至先秦下到明初各种书籍七八千种，共计11095册，22877卷，字数呢是3,700,000字，全部是人手一个字一个字咁写落嚟噶，佢嘅内容包括经史、纸集、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占卜、色状、道经、戏剧、工艺、龙艺，涵盖咗中华民族几千年嚟嘅知识财富。佢绝对唔系一部书，而系一座中华文明史上嘅金字塔。仲有一样十分难得嘅，就係、是、以蟹俊为首嘅明代知识分子，用广博嘅胸怀兼容并包嘅思想，采集咗几乎所有嘅珍贵文化资料，为我哋留下一笔巨大嘅财富。朱棣嘅梦想实现啦，佢亲自为呢部伟大嘅巨著定名为永乐大典。朱棣这个文化修养不是几高的帝王，居然编成一部有史以来最齐全、最完美、最伟大的书。这部永乐大典，它的荣光永远照耀着后代的人，告诉我们后人，我们祖先那个时代是几咁辉煌。仲有一样嘢，我哋要感谢呢部伟大著作嘅。如果冇咗呢个永乐大典啊，好多古代嘅书籍，我哋就永远都睇唔到啦，就消失咗去㗎啦。嗱，我而家举出其中一啲书名啊，大家就会明白永乐大典嘅重要意义啦。譬如《旧唐书》、旧五代史、宋会要辑篇、俗之字通鉴长篇等等等等，呢啲咁重要嘅史书全部失传咗㗎喇。一路到清朝啊，先至喺永乐大典嗰度抄返出嚟流传世上㗎咋。喺建筑中国文化金字塔的伟大工程永乐大典，
太俊系总

工程师、设计师，佢为国家立下嘅功勋呢，如果同征伐开疆嘅伟大统帅徐达啊、南玉嗰啲嚟到比呢，一啲都唔逊色嘅。佢带领无数辛勤嘅明代知识分子，为我哋留下祖先嘅智慧同知识，使我哋了解光荣嘅过去同埋先人嘅伟大。永乐大典系蟹骏一生中最辉煌嘅成就，系佢人生嘅最高点。但系呢，当大家欣欣鼓舞喺度庆祝呢部大典完成嗰阵啊，唔见咗蟹骏喎，吓、啊！最大功劳嘅总负责人唔见咗去咗边度啊？去咗充军啊？系皇帝贬咗佢去当时最偏僻人烟稀少嘅广西嗰度。唉，最得力、以前最受宠嘅大臣，一下子落魄到咁嘅地步，喂，到底为咗乜嘢而得噶？一句话，咎由自取啊！一个才高八斗、举世无双嘅才子，一个大学者，偏偏好搞唔搞学人哋搞政治，哎呀，去搞政治投机。政治呢样嘢啊，点系你啲读书人玩得起噶？当然，蟹骏投机呢就并非第一次噶咯。当年建文帝嗰阵呢，俾个小官佢做，佢唔肯受呢个委屈就投奔朱棣。咁其实呢个亦冇乜错嘅，呢啲咁嘅投机亦啱噶噃。你只有喺朱棣手下，你先能够发挥天才，先能够为国家立大功啊嘛！蟹骏有名气，有才华，朱棣有权有钱，佢哋互相利用啊，互相需要嘛，咁有乜唔啱啫？嗰阵读书种子方孝孺已经俾朱棣杀咗啦。咁啊，为咗证明朱棣呢都系爱护人才嘅，又为咗令到天下读书人都愿意翻嚟帮佢服务，所以呢，朱棣就重用蟹骏，唔单止叫佢负责编《永乐大典》同埋第二版嘅《太祖实录》，仲喺政治上加以重用啊！喺明朝嘅第一届内阁。内阁大臣一共七个人，个个都是精英的。后来成为明朝仁宣盛世的三大功臣，三杨，其中有两杨都是这七人内阁的成员的，而且还是负责人。除此之外，朱棣经常在散朝之后单独留住蟹骏来倾偈。这个皇帝啊，不止一次在大臣面前公开讲，嘿，能够有蟹骏这么好的大臣，是上天照顾我啊。本来呢，蟹骏以前啊，是以大胆讲嘢，是为人耿直来出名的嘛，所以就叫做蟹大胆嘛。现在呢，就靠政治投机来得益。这个真是一大讽刺啊。蟹骏呢，他经过这几年风云际会总结教训，何必这么幼稚，讲这么多嘢得罪皇帝才得的。要取得成功，唯一的道路就是睇准政治方向，落足筹码嘛。于是从一个一心为民、请命为国、效力的读书人，就变成一个搞政治投机的政客。本来
搞下政治。

0: 呢亦未尝不可嘅。但系蟹俊就唔记得咗一条最简单、最重要嘅原则噃。呢个咩原则呢？你呀、啊，千祈唔好做你不擅长嘅事呀、啊。上天就好公平噶，上天俾各个人不同嘅天赋。你呀呢样叻，佢呀嗰样叻，各有所长，咁世界先至精彩㗎嘛。李蟹俊擅长嘅係做学问，唔係搞政治㗎嘛。你偏偏要搞你自己唔擅长嘅嘢去搞政治，后果係点就可想而知呢。呢、這个不自量力嘅蟹俊主动参与政治斗争，而且卷入一个最激烈、最巨大的政治漩涡里面，这个就是皇帝继承人的斗争。朱棣当然是一位英明天才的君主，是一个伟大的皇帝，但你再伟大你要老要死的嘛，那谁来做太子呢？第日谁来继承这个皇位呢？呢件系头等大事。好啦，你嗰啲大臣呢，如果要搞投机呢，你拥戴边个人嚟到做太子继承皇位，咁成功咗，你嘅弟弟变成开国功臣，哎呀，论功行赏，你就名成利就㗎啦。不过如果你拥护嘅人失败呢，咁你就成为新皇帝嘅敌人，唔杀头都永世无出头之日㗎。所以呢个就係政治上最大嘅投机。有咁啱，朱棣嘅两个仔朱高炽同朱高煦两兄弟呢，边个做太子，边个将来继承皇位，咁由朱棣开始作反嗰阵啊，两兄弟就互不相让啦。到建立永乐王朝，矛盾就更加激烈啦。蟹俊就拥护朱棣嘅大仔朱高炽做太子，咁呢两兄弟继位之争，个个大臣都心知肚明嘅，但系个个正唔出声住嘅。偏偏呢个蟹俊呢，佢就公开表态要支持朱高炽，好啦，由此就卷入万丈深渊里面啦。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部署推动下半年经济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全年经济保持平稳健康运行，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坚定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昨日，肇庆市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推进会，传达全省征兵工作讲评部署会精神，总结讲评我市上半年征兵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肇庆军分区主要领导季春林、副市长徐州、肇庆军分区领导连树河参加会议。近日，记者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 284.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6.5%， 其中出口 198.2 亿元，增长 32.1%， 进口 86.2 亿元，增长 48%。 肇庆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三，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月度进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昨日，广东城际铁路启用新版运行图，本次调图重点优化广肇城际通行结构，加密跨线通行交路，完善枢纽站点衔接，大幅提升肇庆与大湾区核心城市粤东片区的互联互通效率。广东城际温馨提醒，新版运行图实施后，列车开行时刻有所调整，市民可通过广州地铁 APP、 广东城际官方公众号、城际出行助手栏目或铁路12306平台实时查询广肇城际最新班次，动态规划出行行程。据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透露，因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实施修复施工，为确保施工维修期间群众安全及施工安全，需对北往南方向桥面实施临时交通分流，交通分流时间为7月22日至8月29日，共39天。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端州往高腰方向，由原来的两车道改为一车道通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途经车辆，可选择越江大桥、肇庆大桥通行。请广大驾驶员及市民在上述时间通过上述路段时，注意现场交通标志指示，并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市民理解、配合和支持。粤超第11比赛周赛事将于7月25日打响，肇庆队坐镇主场迎战茂名队。记者从市文广旅体局获悉，肇庆联动端州、鼎湖、高腰多个景区，面向茂名市民推出系列文旅优惠大礼包，邀请广大球迷观赛之余，沉浸式领略燕都夏日山水风光。近日，肇庆市消防救援队伍联合应急、公安、住建、市场监管、文广旅体等部门，以及镇街、网格等基层力量，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进一步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 1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41.7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工信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教育部昨日表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 昨日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我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 99%， 皆是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已超203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广东已截至目前 29.13 亿元的票房，继续稳坐全国第一票房之位。今天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最炎热的节气，湿热交争在此时到达顶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东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日在其官网上发布公告说，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经过展陈调整后，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刚果金卫生部22日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民生无小事，之热总关情。四会市东城街道沙头社区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拥堵、停车难、道路通行安全等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文德三街便民停车场建设、红村十字路口减速带安装两项民生未实施工程，通过精细化设施改造，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全面优化居民出行环境，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文德三街片区出租屋密集，流动人口众多，随着私家车保有量逐年攀升，片区内缺乏标准化停车设施的问题日益凸显。为争取破解这一民生痛点，沙头社区党组织深入一线开展实地调研，广泛听取居民意见，最终确定通过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建设规范化便民停车场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针对红村十字路口存在交通安全隐患，沙头社区将减速带加装工程同步纳入改造清单，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目前两项民生改造工程已全面竣工，困扰群众的停车无序、路口通行危险两大难题得到根本性解决，实实在在的民生改善赢得了辖区居民的广泛赞誉。下一步，沙头社区将持续深化民生未实事工作机制，常态化摸排群众身边的细微诉求和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推进更多贴合群众需求的小型便民改造项目落地见效，以精准服务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白天奋斗逐梦，夜晚蓄力成长，为切实服务青年需求，丰富青年业余文化生活，屯四会市委常态化开办青年夜校，以公益免费贴近青年、内容丰富的特色课堂，为广大青年搭建充电学习、陶冶情操、交流交友的优质平台，让青年夜间生活更充实、更精彩。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结束一天忙碌工作，四会众多青年走进青年夜校，在学习中充实自己，在实践体验中提升能力。 四会青年夜校紧扣青年多样化、个性化成长诉求，推行公益免费授课模式，充分利用晚间闲暇时间常态化开展教学，方便青年兼顾日常工作，实现就近学习，轻松提升。课程设置贴合青年兴趣，紧贴现实生活，品类丰富多样，涵盖书画创作、舞蹈形体、非遗手工、烘焙技艺、健康养生、体育运动、职场技能等多个领域。课堂形式生动新颖，内容浅显易懂，兼具趣味性、实用性和文化内涵，有效补齐青年夜间精神文化供给短板，帮助青年舒缓工作压力，培育兴趣特长，提升综合素养。为拓宽青年服务覆盖面，四会市因地制宜整合各类公共活动场地，采取市级统筹、基层落地运营模式，依托墟镇客厅、青年之家、乡村公共服务阵地，打造乡镇青年成长充电站，低成本广覆盖阵地布局，让乡村青年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公益课程，切实打通服务乡村青年的最后一公里。自开办以来，青年夜校持续迭代课程内容，优化教学保障，开课场次、服务青年人数稳步增长，收获全市各行各业青年的广泛好评。团四会市委表示，接下来将持续聚焦青年急难受盼，不断扩充课程种类，创新授课形式，擦亮青年夜校公益服务名片，以高品质文化服务护航青年成长成才，为四会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劲青春力量。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遵法守法，幸福生活。
2: 学法用法，维护权益。凡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1: 人人参与法治宣传，人人共享创民成果。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日，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部署推动下半年经济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全年经济保持平稳健康运行，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坚定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昨日，肇庆市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推进会，传达全省征兵工作讲评部署会精神，总结讲评我市上半年征兵工作，部署下半年任务。肇庆军分区主要领导季春林、副市长徐州、肇庆军分区领导连树和参加会议。近日，记者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 284.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6.5%， 其中出口 198.2 亿元，增长 32.1%， 进口 86.2 亿元，增长 48%。 肇庆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三，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月度进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昨日，广东城际铁路启用新版运行图，本次调图重点优化广肇城际通行结构，加密跨线通行交路，完善枢纽站点衔接，大幅提升肇庆与大湾区核心城市粤东片区的互联互通效率。广东城际温馨提醒，新版运行图实施后，列车开行时刻有所调整，市民可通过广州地铁 APP、 广东城际官方公众号、城际出行助手栏目或铁路12306平台实时查询广肇城际最新班次，动态规划出行行程。据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透露，因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实施修复施工，为确保施工维修期间群众安全及施工安全，需对北往南方向桥面实施临时交通分流，交通分流时间为7月22日至8月29日，共39天。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端州往高腰方向，由原来的两车道改为一车道通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途经车辆可选择越江大桥、肇庆大桥通行。请广大驾驶员及市民在上述时间通过上述路段时，注意现场交通标志指示，并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市民理解、配合和支持。粤超第十。

0: 一比赛周，赛事将于7月25日打响，肇庆队坐镇主场迎战茂名队。记者从市文广旅体局获悉，肇庆联动端州、鼎湖、高腰多个景区，面向茂名市民推出系列文旅优惠大礼包，邀请广大球迷观赛之余，沉浸式领略燕都夏日山水风光。近日，肇庆市消防救援队伍联合应急、公安、住建、市场监管、文广旅体等部门，以及镇街、网格等基层力量，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进一步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 1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工信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教育部昨日表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昨日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我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 99%， 皆是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2026年中国电影年度票房含预售已超203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广东已截至目前 29.13 亿元的票房，继续稳坐全国第一票房之位。今天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是一年中阳光最猛烈、最炎热的节气，湿热交争在此时到达顶点。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东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日在其官网上发布公告说，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经过展陈调整后，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刚果金卫生部22日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宇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院士专家齐聚鼎湖，共谋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创新平台建设。鼎湖构普音乐节燃情上演，奔赴一场夏日狂欢。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布局战略研究项目启动会在肇庆举行， 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清平与多位参会专家实地考察了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建的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技术联合实验室，共谋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创新平台建设。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考察团一行深入了解产学研协同成果。据悉，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建的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技术联合实验室已运行多年，围绕包装饮用水微生物风险防控开展全链条研究，构建起从原水到成品的微生物安全大数据体系，成功攻克生物膜控制等关键技术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清平：
3: 科技这个创新跟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就是中间它必须要有科技创新平台。这个创新平台不单是在科研院所，它还必须在企业，要把研究所要大学的研究成果怎么跟我们产业技术的融合，那就是要在企业里面建联合实验室。
2: 据悉，吴清平院士团队与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合作近30年，见证了企业从小到大，也证明了科研与产业深度融合的效力。正是依托这一发展模式，鼎湖山泉实现了连续26年市场抽检合格率保持100%的行业记录。
3: 我们是希望他在广东包装饮用水企业里边能够在技术上能够去跟行业紧密结合在一起，能够发挥行业的龙头企业的作用，来去带动一批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打造一个产业集群，使我们形成一个良好的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产业生态，最终能够促进产业集群的健康持续的这个发展。
2: 未来项目团队将进一步调研创新平台对产业的实际支撑作用，探索可复制的成果转化路径，助力广东生物制造产业在新一轮发展中抢占先机。近日，桃城越野构蒲音乐节在肇庆市鼎湖区沙浦镇蒲营露营基地火热启幕，活动以向大自然出发为主题，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齐聚鼎湖，在音乐、篝火与烟花中共同度过了一个梦幻夏夜。音乐舞台在广映科舞团活力四射的舞蹈中开场，随后《海阔天空》《单车》等经典歌曲轮番上演。期间，演出现场还设置了多轮掷骰子比大小互动游戏，并同步介绍世界杯冠军竞猜活动，幸运观众赢取卡通玩偶以及免费住房等丰厚奖品。篝火晚会压轴上演，游客们在 NPC 带领下围火共舞，烟花在夜空中绚丽绽放，将整场活动推向最高潮。中山游客：
4: 各位观众，
5: 你好，那些活动好丰富，跟着这里吃饭又都挺好，挺好啊。啊，仲有呢度嗰个豪野派对啊，玩游戏啊，嗰啲嘢。如果系10分嘅话，可以攞到9.5分。
2: 广州游客：
6: 我觉得游戏嘅体验感都仲系非常之好嘅，所有工作人员都好热情，之后咧大家都好有亲和力，同小朋友都玩得好好。
2: 本次音乐节还精心打造了缤纷游园会奇趣市集，10个摊位游戏同步开放，让亲子家庭在互动中赢取奖品。本次活动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次文旅加音乐跨界融合的生动实践。主办方表示，通过奇趣市集、音乐演出、篝火烟花等多元形式，希望可以为都市人群打造了一个逃离喧嚣、拥抱自然的沉浸式体验空间，让每一位参与者都在乡野间找到了夏日的快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2: 关于优化整合频道频率的公告，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嘅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嘅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或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哋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嚟更加丰富、多元、优质嘅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同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嚟嘅信任同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92.9，无音乐。

得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身边的际遇，生活的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2:30，生活与法，司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欢迎收听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愉快里面会跟大家去讲一起涉及股东转让股权之后的责任厘清，那个建设施工工程施工的合同纠纷上诉案件。其实今日这个案件不算太复杂，虽然走了听到上诉案件都知道走了二审程序，但是呢今日最主要的目的是跟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关于公司一人股东转让股权这个责任是不是就此清零呢？其实最近咧都几多听众通过思琪嘅微信啦，吓同我倾偈，去问有关呢啲股东嘅责任啊、股权嘅一个转让啊等等相关嘅问题。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就攞出呢个真实案例，同大家一齐去了解相关嘅法律法规。好啦，咁我哋喺开篇之前啦，首先同大家了解一下关于股东转让股权嘅相关知识。首先嗰、那个。定义是什么呢？股东转让股权就是股东依法将出资份额以及对应的权利义务转移给他人的法律行为。这个法律行为核心是在于区分公司的类型、有限责任、有限的股份，还有转让的对象内部、外部，以及出资的状态到底是实缴还是未实缴，并且严格履行通知、优先购买权保障以及变更登记程序。其实之前呢我在咪后的时候，大家问到我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都会说我在节目当中需不需要再详细讲那个核心规则啊、流程啊这样。因为呢大家都会有听众啦跟我讲，如果你不讲的情况之下呢，会有人说、哎、其实思琪你讲就讲得那么顺、那么流畅，但是呢我听不明白。如果没有详细解释的话，他说会有人这样的，都是听不明白。 OK， 那我再详细讲出来啦。这个核心规则和流程，首先呢就是有限责任公司啦，股东之间是可以自由转让的、对外转让呢是需要书面的通知其他的股东，其他的股东呢在同等条件之下是享受可以享受在优先的购买权，30日之内呢未答复视为放弃，章程如果另有规定的话就从其规定咯。另外就是股份有限公司了，股份原则上面是自由转让的，但是发起人成立一年之内是禁转的。好了，还有董监高，大家知道了任职的期间每年的限转是 25%， 离职之后半年禁转，这些是相关规则来的，这个是受法定的限制。上市公司就遵循交易所的规则以及信息披露的要求，这个另当别论。好了，还有未实缴出资，这样的情况之下未实缴出资的责任，我们看回参照回新公司法的第88条、转让未届期的股权、受让人承担出资义务，转让人承担补充的责任。转让的瑕疵，什么叫转让瑕疵呢？就是说已经到期但未缴，那就是转让瑕疵啦。这个股权的情况之下，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的责任。受让人呢如果不知情转让给、即已经的转让人、那时候就要单独去担责了，之后就可以追偿。所以一定要知情。還有最四就是基本程序，達成意向，首先達成意向，然後書面通知其他股東，當然那個保障優先購買權也都是在這裡生效。還有就跟著下來簽訂轉讓的協議，修改章程，股東名冊，最後辦理工商變更登記。好啦，另外关键的风险和注意的事项呢，我觉得在这里就不需要一直读出啦。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都可以通过思琪的一个工作微信啦跟我联系的。我再详细跟大家解释这个关于公司法里面的林林种种的条款啦。

0: 好啦，我哋首先听下今日呢个内容，就系话咧呢一起嘅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案到底系点样一回事？点样嘅一人股东转让权吓？咁样转让咗股权之后，系咪等于责任清零？系一人股东呢、这个情况又好似有些少咁多唔同，系咪咧？
1: 每日生活里边嘅琐碎，每一个发生喺身边嘅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嘅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晏昼两点半，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
0: 好啦，呢件案件系咁样嘅，当地法院受咗呢件案件之后，受理咗呢件案件之后，你经过查明嘅情况咧，就系某公司啊，某维公司同某物公司，佢哋两间公司啦吓，签订咗一份咧建设工程施工嘅合同。好啦，呢、这个工程完工之后咧，呢、这个某物公司就迟迟未按照约定去支付质保金67,000+。咁呢个某维公司咧，就将呢间某物公司咧，以及咧呢公司呢间公司曾经嘅吓一人股东，同呢间公司就一起起诉到当地法院，要求呢间公司去返还翻质保金，并且要求咧吓呢个一人股东嘅呢个人同公司去承担连带嘅责任。冇错啦，曾经系一人股东嘅呢间公司，当时就系同之后就将呢个公司嗰个股权转让咗出去，就去到呢、这、一个、某物公司啦。好啦，咁当时走咗二审程序，首先睇下我哋睇下一审法院嘅情况先吓。一审法院认为，一人股东嘅呢间某和公司咧吓，作为某物公司嘅一人股东，咁佢当时嘅情况系未可以举证证明公司嘅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嘅财产。好啦，如果一人公司唔可以证明自己嘅财产独立于公司的财产的情况之下呢，就是财产混同，我们之前已经在生活与法里面跟大家去普及了这个相关的法例了。这样的情况之下没错了，自己呢如果有债务的话，自己的财产呢就要承担相关的债务。好了，那应该对这个某物公司的债务就承担连带的清偿责任。好了，这个某和公司就不服，提起上诉。为什么呢？因为他主张呢案涉的债务是发生在、他成为某物公司股东之前，而且呢这件案件的诉讼之前已经是股权转让了，所以他觉得不应该承担连带的清偿责任。好啦，既然上诉咗，咁啊睇下走啊二审程序。二审嘅情况又系点样呢？当地嘅中区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虽然咧喺呢间某和公司成为某物公司嘅股东之前，按涉嘅债务已经系形成咗，咁但系某和公司咧喺持股期间啦吓，为某物公系某物公司唯一嘅股东，咁系有证明公司嘅财产独立于股东财产嘅举证责任噶。好啦，咁但系咧提交嘅审计报告咯，系唔足以证明持股期间公司嘅财产同股东嘅财产独立，因此咧最后嘅裁定都系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维持原判嘅情况咧，就系、是、需要咧呢、这个债务人某物公司咧去返还啊某维公司嗰个质保金60,000+。咁另外啦，吓呢个某物公司嘅一人股东啦，同呢个某和公司啦，对于上述嘅债务系承担连带嘅清偿责任。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其实之前在生活与法里面，思琪已经在很多很多次无数次去讲过，一人股东的公司呢最大忌就是财产混同，和公司的财产混同，因为亦都是很容易犯的一个过错来的问题来的。一旦财产混同，你以后产生公司所产生的债务啦，就会承担连带的责任。这个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即如果不可以证明公司的财产独立于股东的个人财产，就应该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的责任。其实这个也是看下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为了防止一人公司的一个公司法人格滥用而设定的特殊规则来的。咁一般我哋嘅认为咧，就系同埋我哋嘅理解吓，民事纠纷里边谁主张谁举证，咁但系呢个举证咧就系倒置咗嘅吓，一定要自己去举证先，要用嚟证明你嘅财产系独立于公司嘅财产，要不然咧就系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为什么这样呢？我们首先理解一下，法律赋予债权人在特定条件之下要求一人公司的股东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并且将公司即股东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分离，这个举证责任分配给股东，这个其实是对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风险和利益的合理分配。如果允许股东通过事后转让股权，

员啊，或者变更公司嘅性质嗰啲方式咧吓，嚟逃避已经形成咗嘅债务嗰个连带责任。咁样嘅话就会严重损害债权人嘅合法权益。咁呢个当然亦都违背咗诚实信用嘅原则咯。结合翻今日呢件案件里边，按涉嘅债务虽然吓。是那个时间，我们之前讲话时间很重要，但是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债务虽然发生在这个当时一人股东公司的这个某和公司成为股东之前，但是在他持股期间这个债务始终是没有清偿到的。这个某和公司呢在持股期间作为某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唯一的投资者，应该知道，而且可以说是明知道相关的债务情况的了。对于他在持股期间发生的债务，既不可以免除相关的举证责任，亦都不可以免除相关的债务责任。好了，去到这里呢，亦都是主审法官提醒市场的投资者，在承接股权之前一定务必要审慎调查目标公司的一个资产负债的状况，避免因为盲目的承接那个股权而陷入债务的一个坑里面。好了，看看大钟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明天同样时间我们继续生活愉快，再见啦，拜拜。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2: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1: 这，
3: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4: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5: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6: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1: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2: 你真棒，
7: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8: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9: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8: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9: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8: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
1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3: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 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肌孔啃哑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肌孔啃哑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4: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兴电台 FM92.9，听见美好生活。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民生无小事，知热总关情。四会市东城街道沙头社区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拥堵、停车难、道路通行安全等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文德三街便民停车场建设、红村十字路口减速带安装两项民生未实施工程，通过精细化设施改造，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全面优化居民出行环境，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文德三街片区出租屋密集，流动人口众多，随着私家车保有量逐年攀升，片区内缺乏标准化停车设施的问题日益凸显。为争取破解呢一民生痛点，沙头社区党组织深入一线开展实地调研，广泛听取居民意见，最终确定通过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建设规范化便民停车场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针对红村十字路口存在交通安全隐患，沙头社区将减速带加装工程同步纳入改造清单，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目前两项民生改造工程已全面竣工，困扰群众的停车无序、路口通行危险两大难题得到根本性解决，实实在在的民生改善赢得了辖区居民的广泛赞誉。下一步，沙头社区将持续深化民生未实事工作机制，常态化摸排群众身边的细微诉求和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推进更多贴合群众需求的小型便民改造项目落地见效，以精准服务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白天奋斗逐梦，夜晚蓄力成长，为切实服务青年需求，丰富青年业余文化生活，屯四会市委常态化开办青年夜校，以公益免费贴近青年、内容丰富的特色课堂，为广大青年搭建充电学习、陶冶情操、交流交友的优质平台，让青年夜间生活更充实、更精彩。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结束一天忙碌工作，四会众多青年走进青年夜校，在学习中充实自己，在实践体验中提升能力。四会青年夜校紧扣青年多样化、个性化成长诉求，推行公益免费授课模式，充分利用晚间闲暇时间常态化开展教学，方便青年兼顾日常工作，实现就近学习，轻松提升。课程设置贴合青年兴趣，紧贴现实生活，品类丰富多样，涵盖书画创作、舞蹈形体、非遗手工、烘焙技艺、健康养生、体育运动、职场技能等多个领域。课堂形式生动新颖，内容浅显易懂，兼具趣味性、实用性和文化内涵，有效补齐青年夜间精神文化供给短板，帮助青年舒缓工作压力，培育兴趣特长，提升综合素养。为拓宽青年服务覆盖面，四会市因地制宜整合各类公共活动场地，采取市级统筹、基层落地运营模式，依托墟镇客厅、青年之家、乡村公共服务阵地，打造乡镇青年成长充电站，低成本广覆盖阵地布局，让乡村青年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公益课程，切实打通服务乡村青年的最后一公里。自开办以来，青年夜校持续迭代课程内容，优化教学保障，开课场次、服务青年人数稳步增长，收获全市各行各业青年的广泛好评。屯四会市委表示，接下来将持续聚焦青年急难愁盼，不断扩充课程种类，创新授课形式，擦亮青年夜校公益服务名片，以高品质文化服务护航青年成长成才，为四会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劲青春力量。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墓，共建绿美肇庆。
2: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生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

0: 经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很静，很想过去。
1: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讲文明、重礼仪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让我们一起懂礼貌、守秩序、行为文明，养成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7月21日，德庆县工会杯职工羽毛球混合团体赛圆满收官，参赛选手以球会友奋勇争先，充分展现了德庆职工昂扬向上、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本次赛事共吸引21支代表队、100余名职工参赛。

0: 选手们默契配合，激烈比拼，每一次跳跃扣杀和精准防守都赢得现场阵阵喝彩。经过多轮精彩角逐，工商联队斩获冠军，县委办联队、财经联队分别获得亚军、季军。此次比赛不仅丰富了广大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了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更为职工搭建了切磋技艺、增进友谊的交流平台，有效增强了职工队伍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参赛选手秦叶豪，
1: 好开心攞到今次比赛嘅冠军，通过今次比赛咧，即系同同事啊、朋友之间咧交流会更加深，友情会更加深厚。希望以后院入边咧可以多啲举办呢个活动。
0: 参赛选手何俊基，
2: 呢次我哋工会举办嘅工会杯羽毛球赛啊，哎呀，真系好精彩啊！唔中又好，嗰啲运动人又好啊，嗰啲热情好高涨啊！希望工会咧年年都举办呢啲咁嘅赛事。等我哋广大职工可以提高身体素质，提高凝聚力。
0: 德庆台记者报道。7月22日，由德庆县委组织部、县观工委、团县委、县农业农村局联合举办的德庆县2026年第一期农村创业青年培训班在德庆县永丰镇开班，为全县推进百千万工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力量。参加本次培训班的学员来自莫村镇、永丰镇、波直镇、凤村镇、月城镇等6个乡镇的优秀农村创业青年。课程设置兼顾政策理论与电商实操，既有中央一号文件、乡村振兴政策深度解读，也有农产品短视频、直播带货实战教学，同时安排本土优秀创业青年现场分享创业经验，全方位提升青年创业者政策把握、线上营销、产业运营综合能力。此次培训旨在培育乡村青年创业人才，破解农村青年创业缺思路、缺技能难题，引导青年扎根乡土发展特色产业，以青春动能助推德庆县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广东好事欧迪斯制造投入换来产能产值双过半；肇庆高新区2026年首场跨境金融专场对接会举行，正引起精准对接，破解企业出海难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望。机器换人，数据跑腿。近年来，广东好胜欧迪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续加码智能制造，从2020年至今累计投入过1亿元，分多批次对器物器生产车间进行智能化迭代改造。随着高速灌装线协作机器人及中控远程管控系统的全面投入，车间里的工作人员少了，产值和效率却实现了大幅跃升。在广东好胜欧迪斯器物器生产车间，不见传统工厂的人声鼎沸与忙碌奔走，取而代之的是一派机器当家的井然有序。高速灌装线上，机械手臂如精准协作的钢铁工匠，抓取装箱码垛一气呵成，智能配料系统根据指令自动完成称量与输送。公司生产运营部总经理徐贝，
5: 就是我们在13年前就开始着手，就在国家规定之前，我们就开始着手跟设备厂来联合研发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设备，因为它这块呢具有防爆性、具有安全性的要求是比其他同行业要高很多的。经过几次的摸索，包括我们在这中间其实都报废了很多设备，就不断的在改善一些设备的东西呢。通过这几年连续的这个不断的跟设备厂的沟通，我们现在基本上达到从我最初入行一条线15个人到现在一条线3个人。当年我15个人能做到一天下来是25000只，到现在我3个人能做到65000只，甚至效率还可以更高一点。而且自动装箱出来以后呢，品质的保证更完善一点，而且客户的认同感也更强一点。
4: 自2020年至今，广东好胜欧迪斯分多批次持续迭代改造，累计总投入约一。

0: 2.2亿元，涵盖全新高速产线、智能配料、机器人仓储等整套硬件与数字化平台。今年企业再次投入2600万元，推行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改造后，单人产出直接翻倍2.8倍，人员产效提升180%，整体年产值提升52%。公司生产运营部总经理徐贝：
1: 我们在测算过，就是只要5年能够收回人工成本的一些自动化设备，我们都愿意投，甚至我们都愿意去联合研发来做这些事情，努力让汽油机这个行业啊成本更低一点，更安全一点。
0: 从过亿元的长期布局到2000多万元的专项突破，广东好顺欧迪斯用持续的投入换来了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一个更安全、更高效、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工厂正稳步前行。记者欧光富报道。日前，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联合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举办2026年首场出海企业跨境金融专场对接会，搭建政府出海企业跨境金融机构三方对接交流平台，以金融活水护航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分管负责人、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专业服务机构、园区企业代表等齐聚现场，共同探讨企业出海良策。会上，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做专题推介，围绕企业全球化布局全流程需求，系统讲解一站式跨境综合服务体系，覆盖海外市场拓展、合规经营指导、跨境业务配套支撑等核心内容，为企业出海理清政策路径，拓宽服务渠道。各金融机构结合肇庆高新区产业特色与外贸企业实际经营场景，开展实战案例分享，推出适配中小企业的低成本、高效率跨境金融方案，全方位补齐企业国际化经营服务短板。在互动交流环节，参会企业代表围绕出口业务、海外建厂、跨境资金周转等实际问题踊跃提问，各金融机构现场把脉问诊，逐一答疑解惑，并畅通了一对一对接联络渠道。广通富轩绿色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于康：
2: 基于这个增长压力呢，要寻找第二的增长曲线，所以呢，我们决定去跟着大队一起出海，跟着国家的发展这一带一路的策略，沿着这个路线呢去向海外进军。今天这个会呢组织得非常好，整个出海的产业规划还有那个中科汇智这一块的企业帮我们到时候解决后端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其实给企业出海呢解决了很多就是前端的问题，更加放心的去在海外扩展市场。
0: 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陈静峰：
3: 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啊，让我们能够在合格合规的基础上，这个完成 ODI 的备案。
0: 记者严毅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4: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5: 美丽的花草树木，完善的配套设施，这些公园都是广大市民群众休闲娱乐的场所。
6: 请不要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以免打扰他人。
7: 请不要卧躺公共座椅，把位置留给更多需要的人。文明肇庆，从我做起。
8: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1: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0: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1: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0: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1: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FM94.9 将于2026年7月30日零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感能帮你忙。
4: 大暑节气的饮食调理，欢迎收听生活锦囊。哈，大家好，我是小鹏。大暑一年当中最热的节气，湿热交蒸在这个时候亦都达到了顶点。专家就指出了，大暑暑毒外蒸，饮食应该增咸减甘，主菜可以适当放啲姜葱蒜醋。而在饮食的调养方面，推荐吃一些温软的食品，避免过度饮冷饮。而冰冻的瓜果和甜味的食品都是应该少啲食的，可以多啲食绿豆、百合、黄瓜、豆芽、鸭肉、冬菇、紫菜、西瓜、番茄、赤小豆、薏米同埋南瓜等等，可以清热去湿、益气消暑嘅食品。而喺生活调养方面，就要避免喺高温底下长时间工作，要少啲运动。出门嘅时候可以适当避开烈日。喺高温底下作业嘅朋友，就要适当补充水分，适当地可以饮花啲防暑降温嘅饮品或者食品，例如西瓜汁同埋冬瓜茶等等。好啦，今期时间我哋了解咗大暑节气当中嘅饮食调理。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5: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6: 爱上九二九，
5: 一切如初，
6: 一切如初，
5: 一切依然，
6: 一切依然，
5: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院士专家齐聚鼎湖，共谋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创新平台建设。鼎湖构普音乐节燃情上演，奔赴一场夏日狂欢。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布局战略研究项目启动会在肇庆举行。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清平与多位参会专家实地考察了广东鼎湖。

0: 虎山泉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建的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技术联合实验室，共谋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创新平台建设。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考察团一行深入了解产学研协同成果。据悉，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建的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技术联合实验室已运行多年，围绕包装饮用水微生物风险防控开展全链条研究，构建起从原水到成品的微生物安全大数据体系，成功攻克生物膜控制等关键技术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清平：
1: 科技这个创新跟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就是中间它必须要有科技创新平台。这个创新平台不单是在科研院所，它还必须在企业，要把研究所要大学的研究成果怎么跟我们产业技术的融合，那就是要在企业里面建联合实验室。
0: 据悉，吴清平院士团队与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合作近30年，见证了企业从小到大，也证明了科研与产业深度融合的效力。正是依托这一发展模式，鼎湖山泉实现了连续26年市场抽检合格率保持100%的行业记录。
1: 我们是希望它在广东包装饮用水企业里边能够在技术上能够去跟行业紧密结合在一起，能够发挥行业的龙头企业的作用，来去带动一批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打造一个产业集群，使我们形成一个良好的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产业生态，最终能够促进产业集群的健康持续的这个发展。
0: 未来项目团队将进一步调研创新平台对产业的实际支撑作用，探索可复制的成果转化路径，助力广东生物制造产业在新一轮发展中抢占先机。近日，桃城越野构蒲音乐节在肇庆市鼎湖区沙浦镇蒲营露营基地火热启幕，活动以向大自然出发为主题，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齐聚鼎湖，在音乐、篝火与烟花中共同度过了一个梦幻夏夜。音乐舞台在广映科舞团活力四射的舞蹈中开场，随后《海阔天空》《单车》等经典歌曲轮番上演。期间，演出现场还设置了多轮掷骰子比大小互动游戏，并同步介绍世界杯冠军竞猜活动，幸运观众赢取卡通玩偶以及免费住房等丰厚奖品。篝火晚会压轴上演，游客们在 NPC 带领下围火共舞，烟花在夜空中绚丽绽放，将整场活动推向最高潮。中山游客：
2: 各位观众，
3: 我觉得玩那些活动很丰富，跟着这里吃饭又都挺好啊，还有这里的那个野派对啊，玩游戏啊，那些东西，如果是10分的话可以拿到9.5分。
0: 广州游客：
4: 我觉得游戏的体验感都还是非常之好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很热情，之后呢大家都很有亲和力，同小朋友都玩得很好。
0: 本次音乐节还精心打造了缤纷游园会奇趣市集，10个摊位游戏同步开放，让亲子家庭在互动中赢取奖品。本次活动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次文旅加音乐跨界融合的生动实践。主办方表示，通过奇趣市集、音乐演出、篝火烟花等多元形式，希望可以为都市人群打造了一个逃离喧嚣、拥抱自然的沉浸式体验空间，让每一位参与者都在乡野间找到了夏日的快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可能你会听过
6: 商鞅立木为信，
5: 贵布一诺千金，
7: 新年守信好学，
8: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9: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 还是晚风里的漫步。

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是一辆电动车，把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1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召开，加力奋进保持稳健运行态势，巩固夯实长期向好发展基础，黄坤明主持并讲话，孟凡丽、黄楚平、林克庆出席。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肇庆高新区百台换电货车批量交付，助力绿色物流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2日，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

0: 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部署推动下半年经济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全年经济保持平稳健康运行，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坚定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会上，省有关单位分别汇报了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以及工业、投资、消费、财政、外资外贸、金融、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进展等情况，并就做好下半年相关工作提出对策建议。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揭阳、河源等地是依次汇报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一步工作举措，与会同志立足所管所辖，就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进行交流探讨。黄坤明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积极主动作为，高质量发展步伐更加稳健。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不断巩固夯实经济长期向好基础，要加力奋进稳住增长势头，确保全年有好的收成、好的增势。要坚持协同发力，推动经济实现又稳又好发展。要善于计力长远，有效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坚持向广袤县域、广阔海洋要空间、要潜力，推动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黄坤明强调，要锚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做到心中有数，渐行见效。要内外并举拓市场，不断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继续巩固好欧美传统市场，稳固拓展家门口的生意。要千方百计稳投资促投资，切实提升转化落地质量，以新型基础设施特别是六张网规划建设为牵引，加快引进一批高质量牵引性项目，积极抢抓城市更新机遇，促进形成更多投资增量。要加力壮大产业，有力推动全产业向更高水平跃迁。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促进各类企业协同发展。要守好安全底线，推动就业大局更加稳定，人才底座更加稳固，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等抓实抓细防灾救灾工作，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强化油、气、电等能源供给保障，实现平稳迎风度夏。黄坤明还就做好下半年若干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精心筹备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周密部署，细化安排，确保专业规范，安全圆满，高质量完成好总书记、党中央交办的重要任务。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和各类督查巡查的整改落实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为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广东台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一成果攻克了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成为高要先进制造业深耕自主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标志性成果。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是全球汽车产业迭代的核心赛道，随着零件集成度不断提升，传统压铸工艺已无法满足现代生产需求。宏图科技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科研团队，依托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研发出系列免热处理高强韧压铸合金材料，创建了大型复杂构建。

0: 点一体化压铸型性双控工艺，攻克了一体化压铸材料强韧协同难、大面薄壁冲填难、尺寸精度控制难等行业难题。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林运：
1: 免热处理的铝合金材料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体化压铸提出来的一种新的需求，所以这个材料对它的整个的整体的力学性能，那么它的铸造性，那么包括它的这个再生性等等指标，那么都会比我传统的这种压铸的材料会高得很多。
0: 免热处理高强韧压铸合金材料给汽车产业带来质变。在企业生产车间，原本需要上百个零部件拼接的汽车车身结构，现在通过一体化压铸工艺一次性成型，制造时间从传统工艺的数小时缩短至90秒，整车减重达20%，续航提升8%以上。
1: 这个免热处理材料的话，也在很多的量产产品上进行应用，主要就是我们三种类型吧，一种是我们的一体化压铸的厚地板，一种是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前舱，以及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全尺寸的电池托盘。那么目前这三类产品的话，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稳定的量产，并且已经装配了这个在量产车型上进行装配吧。我们的出货量的话应该累计也超过了30万套。
0: 作为扎根高腰的龙头制造企业，宏图科技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平台，常年攻坚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卡脖子技术，以持续创新驱动企业迭代升级。围绕该项目，宏图科技已构建起完善的一体化压铸专利体系，仅一体化压铸技术授权专利就多达20余项。
1: 宏图拥有的是整个前端的这个设计，那么到材料、到模具、到装备等等整个链条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布局。我们每年在整个研发投入上基本上保持一个大概4%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强度。新能源汽车那么技术巨变带来了客户提出的不断的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也只有不断的用这种研发，那么才能够满足我们客户越来越高的这样的对产品的一个要求吧。
0: 本次斩获国家科学技术奖项，实现了高腰在汽车轻量化核心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下一步，高腰区将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一汽解放载货 G6L 新能源交车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联威集团首期采购的103台新能源货车正式启动交付。本次交付的车辆均搭载瑞庆时代342度麒麟电池，具备续航稳定、换电快捷等优势。车辆将统一投入瑞庆时代全国各生产基地，承担厂区与第三方仓库之间的短途接驳、物料转运等任务，保障物流链路高效运转。联威供应链集团新能源事业部总经理赵伟：
2: 换电它是只需要3到5分钟的一个时间，完全是拉升了我们整个充电模式的一个效率，改变了这种短波城市配送的一个革命的一个效率。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它一台车在全年当中给我们整个公司能够节省大概在10万区间。
0: 据悉，为顺应绿色物流发展大势，联威集团正全面推进车队电动化升级，逐步替换传统柴油重卡，加快向低碳运输模式转型。项目在为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也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为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区域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农村道路是乡村振兴的脉络，为彻底消除老旧桥梁安全隐患，回应群众期盼，四会市交通运输局主动担当，精准施策，全力推进危桥改造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江古镇显田村委会丹田大寨村地处山区，村口的大桥是当地群众出行、农产品外销的核心要道。该桥始建于1982年，桥梁老化破损，通行承载力不足，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制约当地乡村产业发展。针对这一民生难题，

0: 题，人大代表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加快落实项目建设资金、推进危桥改造的建议。作为协办单位，四会市交通运输局迅速响应，开展实地勘查，科学研判隐患，将该危桥改造项目纳入2026年度建设计划，并积极争取省级专项补助资金。项目按照高标准实施改造，新建桥梁全长39米，桥面宽度由 3.7 米拓宽至 6.5 米，同步配套完善安防、排水等设施。目前，改造后的新桥已正式投入使用，消除老旧桥梁安全隐患，全面筑牢群众安全出行屏障，为乡村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基础。四会市江谷镇显田村委会丹田大寨村村长张国平：
1: 这座大桥呢，我们是连通好几个村的，车通了以后，都大家都方便了，而且环境也好很多了，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大桥作为新起点，以后我们的振兴乡村呢，都要起到很大的作用。
0: 路通百业兴，桥畅万民富。桥梁通行条件的提质升级，不仅打通了群众出行的安全路，更架起了乡村产业发展的致富桥。四会市江谷镇丹田大寨村村民张先生：
2: 嗰啲我哋有好多呢个重竹啊，嗰啲竹木就重车都行，以前啊旧桥行唔到嘅，我哋个搵三轮车、搵手推车推个公路先上大车，就啲浪费好多人力物力，依家好通嚟，就咁我哋就好开心啦，运输成本降低好多啦。
0: 小小桥梁承载大民生，路网畅通，激活大发展。下一步，四会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深耕民生实事，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以通畅的交通路网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 284.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6.5%， 其中出口 198.2 亿元，增长 32.1%， 进口 86.2 亿元，增长 48%。 肇庆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三，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月度进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近日，由中国热搜榜主办发布博物馆头条编辑部统计，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数据支持的中国热搜榜2026年第二季度榜单揭晓，四会市博物馆成功跻身广东省百强热门区县博物馆行列，延续了该馆多年入围广东省区县馆百强榜单的良好态势。据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透露，因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实施修复施工，为确保施工维修期间群众安全及施工安全，需对北往南方向桥面实施临时交通分流，交通分流时间为7月22日至8月29日，共39天。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端州往高腰方向，由原来的两车道改为一车道通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途经车辆可选择越江大桥、肇庆大桥通行，请广大驾驶员及市民在上述时间通过上述路段时，注意现场交通标志指示，并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市民理解、配合和支持。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 1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人社部消息，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 ,90% 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连日来， 各地今年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21日，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日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日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日起分两个阶段执行。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7: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6: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8: 好美啊！
7: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6: 寻味肇庆，
7: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6: 助力广阔行天下，
7: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9: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的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行出肇庆，香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的味觉纽带。四会的美食之魂首推非为茶油鸡，这道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豆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4: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发一言，这是我在整理相片，又在他身边，转身就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2: 今年上半年。

0: 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两艘沙特邮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为分数、为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8: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

0: 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1: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0: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2: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4: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练完，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3: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5: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3: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1: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6: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1: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7: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8: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9: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8: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0: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2: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1: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3个台风。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3: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4: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5: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萨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

0: 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2: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2: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5: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6: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封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7: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 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 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8: 视听空间专业音响节目专 channel 啦，
9: 逢周二晚上7:30，视听空间引擎启动，声浪来袭，请锁定肇庆广播电视台 FM 92.9综合广播，
8: 杨斌老师要。

0: 你领略古典音乐、发烧唱片、汽车音响同 HiFi 等数码产品。
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2: 每一首歌都系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系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边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嘅传递者。用音乐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0: 晚上好，嚟到咗我哋嘅七点过后，继续星湖唱晚如约而至喺 FM 九二点九嘅频率当中同大家见面，我系菲菲，
1: 我系小鹏嘅。咁啊，各位朋友咧可以听住我哋九二九，就可以听住我哋嘅星湖唱晚啦。
0: 继续可以通过微信嘅形式啦，同我哋去进行互动沟通。记住微信去搜索 ZQCX949。
1: 咁啊，跟住嘅时间啦，当然关注下各位朋友嘅一啲留言嘅情况啦。锦生就话晚上好啊，打卡食饭啦。
0: 系啊，咁啊，亦都系多谢晒锦生一如既往咁支持我哋啦。
1: 仲有女就话准时打卡撑场，哇，好开心啊！
0: 系啊，佢话饭后果好大只芒果，
1: 哇，系一个非常
0: 呢个芒果真系我都未食过，即系比较咁圆嘅芒果咧，即系圆碌碌咁样嘅芒果咧，我比较少见。
1: 都系好有食欲吓，睇起身就
0: 我开头以为系鸡蛋果啊，有少少似啊。
1: 咁啊，仲有海阔天空咧，亦都话嚟打卡嘅。多谢你。咁啊，另外仲有咧，明月嘅话咧就系话主持人晚上好，今晚提前打翻个卡，想听翻一首童年嘅。

0: 系咁啊，听过会有呢一首非常之
1: 经
0: 典嘅作品，
1: 系啦，咁啊童年啊，咁啊当然各位朋友有其他嘅选择嘅话咧，亦都可以话俾我哋听嘅。咁啊见到阿女咧继续又分享翻呢个芒果，哇，喺切开都相当之诱人啊，
0: 嗯，
1: 而且刀工啊相当之好啊，即系切得咧就系大细系好均匀嘅，图案系非常之靓仔噶，
0: 系啊，好大只啊，哇，喺嗰啲肉地好靓啊，海阔天空都睇到流晒口水啊，
1: 嗯，系啊，咁啊好美食当前，大家咧就可以尽情享用。好，我继续再看看其他朋友的选择。新新今晚又想听一首黎明的歌曲《那有一天不想你》。

0: 哪有一天不想你，咁系我哋阿 Leon 嘅首本名曲啊。
1: 嗯，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向树怀去填词的。当时呢1994年的《石发行》亦都是拿到了十大劲歌金曲的金奖和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属于就是宝丽金时代的代表作之一啦。
0: 是啊。
1: 嗯、都是讲紧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就是对远方爱人那种思念。
0: 思念啊，哪有一天不想你，真是天天都想你啦。
1: 嗯，是啊，曾经亦都是一个全呼广告的主题曲。
0: 嗯，
1: 有缘的话呢我们会再见的。
0: 是啊是啊，哇，那时候那些广告啊，犀利啦，真是。
1: 嗯，那跟住呢还有其他朋友打卡的，阿清静呢也都说打卡啦，阿 Yuki 也都说打卡听歌，多谢你们啊。
0: 嗯，那还有十晓光，十晓光又说打卡打卡。
1: 晓、啊、十光。
0: 晓、啊、十光。
1: 是，那他呢是想听一首人间共鸣啊。
0: 嗯，是就会有李健的作品。

0: 系啦，一首嘅《人间共鸣》啊，咁啊系李健演唱嘅春晚嘅歌曲嚟噶，咁啊同样地咧都系主打一个好温暖啦、好治愈嘅风格。讲紧咧就要感谢岁月啦，赠予咗《人间共鸣》，咁啊相当之舒服同埋好听嘅一首歌吓，
1: 比较之有一种好似温情感咁样味道。
0: 嗯，写尽咗人生百态，亦都表达咗咧一种温暖嘅力量啊。
1: 系啊。
0: 好，咁啊，非常之打动人心嘅一首作品。跟住嘅时间咧，再睇睇其他朋友嘅选择。阿芳芳咧，今晚又想听翻一首林忆莲嘅作品，带嚟由《铿锵玫瑰》

0: 神話 IP 嘅初衷。咁佢亦都傾到咗咧，就話呢一次嘅創作咧，特意將八仙嘅年齡整體下調咗，並且係令佢哋咧就係以一個凡人嘅身份去登場先，以此去拉近咧同觀眾嘅距離。咁啊，八位主角咧都冇一路開掛嘅命格嘅，反而咧即各自都有各自嘅缺點啦。咁啊，亦都係有一啲咧，就係能夠係即係可能督正佢嘅一啲遠處啦嚇。咁啊，仲有就係有住一個煙火氣嘅一種嘅生人感啊。我哋所講，
1: 係啊，正因為咧佢哋夠平凡啊，亦都有自己嘅問題，好多時候咧就反而見得更加勇敢，即係唔係話一出嚟已經係非常之厲害嘅角色啊嘛。
0: 係啊，
1: 係嘛，同埋咧就係將八個有咁多毛病、有咁多小算盤嘅凡人組合埋一齊，再做完呢件事又能夠揚名海外，咁其實咧就係非常之好嘅一個脈絡咯。
0: 不妨咧聽一聽啊，導演係點樣去講呢一樣嘢嘅。
2: 八仙是中国传统神话里少有的凡人成仙的这么一个可以算是民间顶流天团，其实大家最了解的都是他们成仙之后的事儿，所以我们这次把整个八仙的年龄段都降低，并且让他们变成凡人，所以观众去电影院看的时候其实也会更有代入感，因为他跟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一样，就是他也有小情绪，有缺点，有很多的遗憾和不足，但是他们又能成为彼此互相托底的好朋友。它里面可挖掘的典故也好，民间传说也好，非常多。你在创作的过程中其实不需要做太多的改变，故事的底子就已经非常扎实且好看了。我们只要让观众先喜欢了解这个八仙，然后他愿意去再去百度也好，查资料，看我们以前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那些瑰宝，我觉得就够了，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0: 咁啊，其實導演都講得好啱嘅，即係話咧，最緊要係要激發起大家咧對於呢八仙嗰個興趣。咁啊，慢慢咧，佢自己會用另外一個途徑咧，去對八仙嘅故仔咧，有更加詳盡嘅一種了解同埋認

0: 咁值得提咧，就话登陆海外计划当中咧，就系英文嘅片名咧就冇用八仙嘅拼音嘅，即系重新命名咗。咁啊，意思咧系更加接近有求必应吓，方便咧海外嘅观众咧都能够咧读懂故事嘅内核啊。咁其实咧好多朋友都可能会将呢部电影咧就同呢个哪吒相比嘅，咁啊不妨咧大家如果有时间嘅话，亦都可以走入影院咧去感受一下啦。
1: 冇错，即系自己可以去点评一下两部片，如果睇过嘅话咧，睇睇各自会有点样嘅感觉吓。
2: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七点半，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
1: 讲完八仙之后咧，又讲下另外一位啦，近期都有好事嘅一位，亦都可以讲飞升国际嘅知名歌手，因为佢而家嗰条路咧，真系越行就越国际化。
0: 咁近日嘅时间咧，就有一个新闻集团咧，就举办咗2025年嘅杰出领袖选举颁奖典礼吓，咁而中国香港音乐人咧，王嘉尔咧就系获得咗体育文化演艺界呢个组别嘅杰出领袖奖，咁而且咧亦都有嘉宾啦吓亲临现场咧为佢颁奖嘅。
1: 系啊，嗱咁其实呢一个奖项咧就1994年开始系创立噶啦，咁创立以嚟咧，其实王嘉尔咧都系以第一位纯独立歌手嘅身份啦，系攞低呢一个殊荣嘅艺人嚟嘅，亦都打破咗30多年获奖名单里面是以企业家、学者、体育的从业者、行业高管为主的一个格局，亦都可以说他是作为新生代香港青年的领袖，用这个音乐文化输出和社会的责任交出了这份满意的答卷。
0: 其实讲起这个奖的话，杰出领袖选举在香港当中都很有公信力的一个年度的评选来的。1994年到现在就是在表彰各行各业当中去推动香港发展连接国家和全球啊，同埋咧就喺行业当中有成就的领军人物吓，而且咧就评审团里面都有很多权威的人士组成嘅，所以咧就历届获奖者都涵盖了很多嘅顶尖科学家啦、上市的公司领袖啦，仲有咧就系一个奥运冠军啦，或者系公益的推动者啦等等啊。
1: 冇錯啊，咁所以咧，所以咁講咧，就作為土生土長嘅香港青年啦，而家我哋阿王嘉爾咧，佢嗰啲歌藝走出咗世界之餘咧，咁亦都可以講咧，就係佢真係對於佢嘅家鄉香港咧，佢都係用心做咗好多嘢嘅，因為咧而家咧你會見到佢嗰個視野真係越嚟越國際化啦，咁但係咧佢始終都係心係家鄉，用音樂咧去搭建東方溝通嘅一個橋梁，亦都係為香港嘅青年咧樹立咗极具有参考价值的一个榜样啊！
0: 我哋不妨咧可以听听一个片段吓，里面又介绍咗佢全部嘅成绩，而且咧佢系呢个上台领奖咧，亦都发表咗感言嘅。

0: 王嘉尔，是成功立足全球乐坛的华人巨星。曾经是香港剑击代表队冠军的他，之后远赴韩国，以男团 GOT7 成员出道，凭住精湛实力，迅速跻身全球顶流行列。他多次在国际音乐舞台创下历史，是第一位登上美国 Coachella 主舞台的中国 solo 歌手。他的专辑 Magic Man 2 第一个星期发行就荣登 Billboard 200专辑榜第13位，成为第一位连续两张专辑打入那个榜前15位的中国歌手，刷新华人纪录。近期举行的世界巡回演唱更加横跨北美和拉美五国十城，仲成为第一位登陆里约热内卢开体育馆歌唱的亚洲艺人。除了在音乐领域的成绩之外，作为 Team Wang 的创始人，他一步一步地成为新世代亚洲文化的领军人物，用实力等世界见到亚洲青年的无限可能。
1: 好多谢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颁这个奖给我，同时都好多谢

0: 冰岛集团嘅蔡家赞主席，咁身为一个 artist 同埋一个 creator， 咁我觉得可以通过唔同嘅文化喺演艺界被视为一个创新、有热诚、有远见、有影响力嘅人，其实我觉得系过奖，同埋我好感恩，同埋好荣幸嘅。咁同时咧呢份肯定，其实对我嚟讲好有意义，同时都系一个我非常大嘅动力。咁希望可以繼續做好自己中意嘅嘢同埋熱愛嘅嘢，咁我會繼續努力，咁希望大家期待 ，thank you。
1: 系啦，咁啊听咗阿嘉怡咧，都系非常之诚恳咁啦吓，就作出一番嘅感言啊，
2: 都希望咧佢嘅前路系越嚟越好啊。
3: 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大家好，我系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4: 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2: 好啦，继续翻嚟嘅时间咧，我哋又关注一下其他嘅名。

0: 好多劇本嘅。
1: 咁你挑選嗰個準則係乜嘢咧？
0: 咁我覺得首先都係一個導演覺得我啱咯，我相信當然係第一位係導演啱，或者個角色啱，有嗰、那個緣分咯。然之後我咧就如果我接佢咧，係當然因為嗰套戲心動，我係哇係。即係其實係唔使諗太多嘅，一睇完之後你已經知道呢套戲你中唔中意嘅啦。然之後再諗就係個角色，你有冇嘢係絕對唔可以做嘅？如果冇 ，why not？ 就係咁嘅啦。我都好期待。
1: 會唔會可以睇到你多啲作品啊？而家你好似就係個心就。
2: 系啦，咁啊，其实都系讲紧咧，就话汤唯对于话佢自己人生嚟讲咧，话可能就系比较个人嘅东西咧，就会规划多啲。咁啊，但系对于一啲可能会遇到嘅一啲外来环境嘅变化，或者外在嘅东西咧，会比较随性啲吓。
3: 咁啊，例如咧，对家庭嘅规划咧，都比较明晰啦吓。即系例如自己系想生 B B 嘅，于是乎咧，就又生咗女女啦，同埋仔仔，咁啊，终于都梦想成真吓。
2: 系啊。
3: 咁啊，亦都令到生活系非常之美满吓，同埋咧人生道路亦都系非常之圆满嘅。
4: 澎湃嘅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嘅精彩。大家好，我系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嘅《八进娱乐圈》。
5: 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6: 娱乐看点。
2: 繼續住我哋嘅娛樂看點，咁啊又睇下咧，就係呢三位啦嚇，幾搞笑嘅朋友仔啊！咁啊近期咧就三位一體咧去開 show 喎。
3: 講緊咧就係馬國明啦、蕭正楠啦同埋曹永年啊，三緊咧就以三生有幸為呢個主題嚇，就係美國啊、馬來西亞同埋咧就係佛山啊、惠州啊，好多地方咧都開咗個巡迴演唱會啊，即
2: 係
3: 唱翻一啲咧佢哋有演過嘅主題曲啦，或者係粵語金曲啦咁樣嘅。
2: 咁三個人咧私底下感情就非常之好嘅，經常都喺社交平台上面咧就拍片互動噶啦。咁啊，今次咧仲更加咧就係去開演唱會添，犀利啦！
3: 咁如果你咧有關注開佢哋嗰啲咁樣嘅乜乜號啊，咁樣或者佢社交平台咧，
2: 好多搞笑嘅短片
3: 嘅
2: 真
3: 係。係啊，咁彈出嚟咧，你會覺得哇，原來可以咁嘅咩咁啦？同埋私底下佢哋都幾玩得嘅喎，幾開得玩笑喎，咁樣會係咁嘅感覺啊！
2: 係啊，嗱咁啊，向嚟咧都幽默感十足嘅三個人咧，仲特別咧係拍攝咗一段嘅搞笑短片咧，就以當人夫唱情歌。为太太听 Be Like 为主题，咁喺里边咧佢就唱咗好几首啦，好出名嘅作品，咩小心女人啊、垃圾啊等等，咁啊亦都系好似喺度咧就大胆挑战紧咧太太们嘅地位咁话。
3: 咁啊随即咧呢一番嘅举动咧引起咗粉丝团嘅围观啊，都话笑，你哋系今晚系咪想跪呢个榴莲定系洗衫板啊？居然咁都唱噶嘛？
2: 系啊，
3: 唔小心系咪唱咗真心话出嚟啊？咁样啊？
2: 啊咁。尤其好似阿馬國明太太咯，都親自落場話：翅膀硬啦。
3: 系咁啊！面對住老婆大人嘅公開喊嚇，即係講喊話啦嚇。馬國明咧都求生欲都幾爆棚，
2: 都幾強啊！
3: 係啊，馬上咧就係整咗幾個驚恐又流住汗嘅表情符號咁樣嚇。咁啊，見到兄弟都有危機咧，蕭正楠咧就冇解圍，反而咧就火上加油啊！亦都係笑佢，馬太嘅拳頭要硬啲先得咁啊！
2: 所以非常之搞笑啊，真係。
3: 係啊，咁啊，所以咧佢哋嘅互動咧都係充滿住氣氛嘅。呢段時間咧，其實佢哋都忙緊一啲巡迴演唱會，亦都有拍片啊，講講佢哋啲訓練啊咁樣嘅，咁啊不妨咧大家聽聽。
7: 今日要開會啦，因為咧兩次演唱會咧隔得比較近啲，所以咧我哋有啲咩做得唔好咧，今次傾下開呢個會咧就改進一下好冇？
8: 我改咗俾你聽下。在朋友那里听说，七星的旅程交过我，
7: 系咪好有路啊？
9: 我晚晚啊，临瞓前啊，都记紧啲舞步啊，发梦啊，都背紧啲歌词，黐线嘅你啊嘛 ，OK
7: 黐线记得好劲，大家咧咁有熱誠咧，我覺得非常之安慰，相信咧我哋啲粉絲咧都會好滿意嘅嚇。嗱，今日開會咧非常之有效率噶嘛，我哋散會啦。
2: 咁呢一句嘅歌词咧，真系活跃到而家啊！即系自从上次嗰个演唱会出咗嚟之后，
3: 成为咗佢嘅依个劲啊！
2: 系啊，
3: 咁啊，所以大家一讲起呢首歌咧，就谂起佢啦。咁当然啦，佢喺唔同嘅演唱会里面咧，都有唱咗好多金曲嘅，我哋亦都听咧，佢哋。

0: 哇，咁真係好有氛围感啊。
1: 氣氛係十足嘅，而且呢你听落呢你会觉得佢哋嘅咬字啊发音啊其实唔差过啲歌星嘅。
0: 因为本身除咗阿马明之外呢，其他嗰两个呢又真係歌手出道㗎喎，真係㗎
1: 喎。咁所以呢就係一啲都唔输蚀啊。加上呢佢哋喺拍劇当中呢都赞低咗好多嘅人缘喺度㗎啦，即係观众缘係非常好嘅。所以捧场嘅人呢亦都好多嘅。咪鍾意睇嘅朋友呢亦都可以留意一下我哋广东都有几场佢嘅巡回演唱会啊。
0: 係啊，听讲好似嚟緊仲係我哋珠三角一带添啊，留意一下啦。
2: 呢度有流行资讯，呢度有娱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沿，你嘅娱乐大餐就喺八进娱乐圈。
3: 新歌上线。
0: 又是我哋新歌上线嘅环节啦，咁呢一位嘅歌手啦，真係有好一段时间都冇听佢啲新歌啦，咁仲记得佢嗰个好标志性嘅爆炸头，同埋亦都係嚟过我哋肇庆啦去宣传本地一啲咁样嘅文旅嘅文化嘅，佢就係曾比特阿 Mike。
1: 系咁啊！佢今年啦七月份嘅时候咧，发行咗一首嘅单曲啊，《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咁呢首歌咧就以一个断联自救为核心嘅，即系刻画咗咧就话失恋之后咧拒绝回头啦，切断咗联系啦，嗰种好决绝嘅心态啊。
0: 咁啊，亦都系可以咁讲啦，就借电话无法接通嘅语音提示咧，就讲到咗咧就喺呢一个嘅即系分手之后嘅过程里边咧，点样样咧，即系要要互相之间要删除得好干净咁样样系嘛？马上分享一下。

0: 非常之清澈明亮的声音，很有港乐那种韵味啊。
1: 是啊，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它是曾比达。
0: 听着这首歌的话，也要结束我们今晚的八进娱乐圈了。要到听晚的同样时间，我们再见你啦。
1: 小周末星期五晚上再见啦，拜拜。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1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召开。加力奋进保持稳健运行态势，巩固夯实长期向好发展基础。黄坤明主持并讲话，孟凡丽、黄楚平、林克庆出席。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肇庆高新区百台换电货车批量交付，助力绿色物流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2日，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部署推动下半年经济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全年经济保持平稳健康运行，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坚定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会上，省有关单位分别汇报了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以及工业、投资、消费、财政、外资外贸、金融、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进展等情况，并就做好下半年相关工作提出对策建议。

0: 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揭阳、河源等地是依次汇报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一步工作举措。与会同志立足所管所辖，就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进行交流探讨。黄坤明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积极主动作为，高质量发展步伐更加稳健。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不断巩固夯实经济长期向好基础。要加力奋进稳住增长势头，确保全年有好的收成、好的增势。要坚持协同发力，推动经济实现又稳又好发展。要善于计力长远，有效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坚持向广袤县域、广阔海洋要空间、要潜力，推动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黄坤明强调，要锚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做到心中有数，渐行见效。要内外并举拓市场，不断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继续巩固好欧美传统市场，稳固拓展家门口的生意。要千方百计稳投资促投资，切实提升转化落地质量，以新型基础设施特别是六张网规划建设为牵引，加快引进一批高质量牵引性项目，积极抢抓城市更新机遇，促进形成更多投资增量。要加力壮大产业，有力推动全产业向更高水平跃迁。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促进各类企业协同发展。要守好安全底线，推动就业大局更加稳定，人才底座更加稳固，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等抓实抓细防灾救灾工作，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强化油、气、电等能源供给保障，实现平稳迎风度夏。黄坤明还就做好下半年若干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精心筹备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周密部署，细化安排，确保专业规范，安全圆满，高质量完成好总书记、党中央交办的重要任务。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和各类督查巡查的整改落实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为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广东台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一成果攻克了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成为高腰先进制造业深耕自主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标志性成果。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是全球汽车产业迭代的核心赛道，随着零件集成度不断提升，传统压铸工艺已无法满足现代生产需求。宏图科技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科研团队，依托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研发出系列免热处理高强韧压铸合金材料，创建了大型复杂构件一体化压铸型性双孔工艺，攻克了一体化压铸材料强韧协同难、大面薄壁冲填难、尺寸精度控制难等行业难题。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林运：
2: 免热处理的铝合金材料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体化压铸提出来的一种新的需求，所以这个材料对它的整个的整体的力学性能，那么它的铸造性，那么包括它的这个再生性等等指标，那么都会比我传统的这种压铸的材料会高得很多。
0: 免热处理高强韧压铸合金材料给汽车产业带来质变，在企业生产车间，原本需要上百个零部件拼接的汽车车身结构，现在通过一体化压铸工艺一次性成型，制造时间从传统工艺的数小时缩短至90秒，整车减重达 20%，续航提升 8% 以上。
2: 这个免热处理材料的话，也在很多的量产产品上进行应用， 主要就是我们三种类型吧，一种是我们的一体化压铸的厚地板，一种是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前仓，以及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全尺寸的电直托盘。那么目前这三类产品的话，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稳定的量产，并且已经装配了这个在量产车型上进行装配吧。我们的出货量的话应该累计也超过了30万套。
0: 作为扎根高腰的龙头制造企业，宏图科技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平台，常年攻坚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卡脖子技术以持续创新驱动企业迭代升级。围绕该项目，宏图科技已构建起完善的一体化压铸专利体系，仅一体化压铸技术授权专利就多达20余项。
2: 宏图拥有的是整个前端的这个设计，那么到材料、到模具、到装备等等整个链条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布局，我们每年在整个研发投入上基本上保持一个大概4%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强度。新能源汽车那么技术巨变带来了客户提出的不断的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也只有不断的用这种研发，那么才能够满足我们客户越来越高的这样的对产品的一个要求吧。
0: 本次斩获国家科学技术奖项，实现了高腰在汽车轻量化核心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下一步，高腰区将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一汽解放载货 G6L 新能源交车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联威集团首期采购的103台新能源货车正式启动交付。本次交付的车辆均搭载瑞庆时代342度麒麟电池，具备续航稳定、换电快捷等优势。车辆将统一投入瑞庆时代全国各生产基地，承担厂区与第三方仓库之间的短途接驳、物料转运等任务，保障物流链路高效运转。联威供应链集团新能源事业部总经理赵伟：
3: 换电它是只需要3到5分钟的一个时间，完全是拉升了我们整个充电模式的一个效率，改变了这种短波城市配送的一个革命的一个效率。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它一台车在全年当中给我们整个公司能够节省大概在10万区间。
0: 据悉，为顺应绿色物流发展大势，联威集团正全面推进车队电动化升级，逐步替换传统柴油重卡，加快向低碳运输模式转型。项目在为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也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为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区域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农村道路是乡村振兴的脉络，为彻底消除老旧桥梁安全隐患，回应群众期盼，四会市交通运输局主动担当，精准施策，全力推进危桥改造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江谷镇显田村委会丹田大寨村地处山区，村口的大桥是当地群众出行、农产品外销的核心要道。该桥始建于1982年，桥梁老化破损，通行承载力不足，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制约当地乡村产业发展。针对这一民生难题，人大代表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加快落实项目建设资金、推进危桥改造的建议。作为协办单位，四会市交通运输局迅速响应，开展实地勘查，科学研判隐患，将该危桥改造项目纳入2026年度建设计划，并积极争取省级专项补助资金。项目按照高标准实施改造，新建桥梁全长39米，桥面宽度由 3.7 米拓宽至 6.5 米，同步配套完善安防、排水等设施。目前，改造后的新桥已正式投入使用，消除老旧桥梁安全隐患，全面筑牢群众安全出行屏障，为乡村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基础。四会市江谷镇显田村委会丹田大寨村村长张国平：
5: 这座大桥呢，我们是连通好几个村的，车通了以后，这大家都方便了，而且环境也好很多了，所以我们 可以利用这个大桥作为新起点，

0: 也有我们的振兴乡村呢、啊，都要起到很大的作用。
1: 路通百业兴，桥畅万民富。桥梁通行条件的提质升级，不仅打通了群众出行的安全路，更架起了乡村产业发展的致富桥。四会市江谷镇丹田大寨村村民张先生，
2: 嗰啲我哋有好多呢个重竹啊，嗰啲木嗰啲竹木就重车都行，以前啊旧桥行唔到嘅，我哋个搵三轮车搵手推车推个公路先上大车，就啲浪费好多人力物力，依家好通嚟，就咁我哋就好开心啦，运输成本降低好多啦。
1: 小小桥梁承载大民生，路网畅通，激活大发展。下一步，四会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深耕民生实事，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以通畅的交通路网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 284.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6.5%， 其中出口 198.2 亿元，增长 32.1%， 进口 86.2 亿元，增长 48%。 肇庆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三，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月度进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近日由中博热搜榜主办发布、博物馆头条编辑部统计、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数据支持的中博热搜榜2026年第二季度榜单揭晓，四会市博物馆成功跻身广东省百强热门区县博物馆行列，延续了该馆多年入围广东省区县馆百强榜单的良好态势。据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透露，因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实施修复施工，为确保施工维修期间群众安全及施工安全，需对北往南方向桥面实施临时交通分流，交通分流时间为7月22日至8月29日，共39天。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端州往高腰方向，由原来的两车道改为一车道通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途经车辆可选择越江大桥、肇庆大桥通行。请广大驾驶员及市民在上述时间通过上述路段时，注意现场交通标志指示，并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市民理解、配合和支持。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 1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人社部消息，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 90% 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21日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日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日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日起分两个阶段执行。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

0: 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你冇女朋友，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下时间敬请收听由林兆明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宜》第63集。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喺京城嗰四大才子啊嘛，王衮呢就自杀殉国，李冠呢就犯法拉咗去坐监，就病死喺监中。胡广呢就享受荣华富贵，不过呢佢系万劫不保嘛。到老嗰阵呢，佢又逼个女改嫁，个女唔肯，结果呢佢就受人非议，确实系万劫不保啦，又失斯文啦。咁最有本事个蟹俊系点呢？唉，佢34岁嗰年啊，朱棣就慧眼识英雄，一眼就睇中佢，要佢负责主编永乐大典。永乐王朝啱啱成立第一年啫，朱棣就十分明确将呢个重任交俾蟹俊。佢吩咐蟹俊要编一本书，呢本书呢系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直言，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争道技艺之言，被辑成一书，无厌浩繁。即系话呢，皇帝要编呢本书啊，系涵盖古今、包容万象、综合一切知识嘅百科全书。唔单止啊，包含文化，仲包括经济在内嘅，系一种综合实力嘅体现，系一个国家强大嘅象征。点知嗰个蟹俊呢？佢接受咗皇帝嘅重任，但系佢冇认真去体会，佢体会唔到朱棣嘅要求。佢以为呢皇帝啊，只系凭一时兴趣，想编本书嚟玩下嘅啫。

第二年，佢就写好呢本书，按个名叫做《文献大成》。蟹俊写呢本书呢，其实亦都费咗好多心血嘅，足足写咗年几噶嘛。朱棣啊，亲自审稿，睇完之后啊，即刻召见蟹俊，十分严厉将佢训斥一番，责备嗰啲嘅书呆子，冇按自己伟大嘅构想嚟到写呢本书，要我重新搞过。朱棣确确实实是一个英明有为的君子，啱啱做了皇帝啫，几多事等着他做噶？佢唔系啊，佢亲自挂水，重新组织编书的大阵仗，佢即刻调翰林院五个最有本事的大学士嚟到做总裁，呢五个人呢就以王景为首，五个人都是饱学之士嚟嘅，要佢哋做蟹俊嘅帮手，做总裁。另外又调20个翰林院嘅官员嚟做副总裁，呢啲人啊，统统都系当代著名嘅学者嚟嘅。朱棣仲喺全国范围发出总动员令，召集所有学识渊博嘅人，不论贫富，不问出身，只要你有本事，都嚟做编撰，即系做编辑啦。仲下令全国凡系写字写得靓嘅人啊，都嚟呢度做抄写。系啊，嗰阵啊冇电脑噶嘛，要靠人手一个字一个字嚟抄噶噃。咁呢本咧系国书嚟噶，所以咧一定要揾啲字写得靓嘅人嚟到抄。可以讲，朱棣系集中全国嘅文化精英嚟到编呢本书嘅。如果唔系皇帝亲自动手，冇可能咁快组织到咁多人嚟做呢件嘢噶嘛。朱棣仲下令去买大批书籍翻嚟，全国咁派人去买书，可以买嘅书都买晒翻嚟。你话啦？买咁多书嚟到编呢本永乐大典，你话要花几多钱啊？你讲啊！仲有噃，千几人啊，集齐晒喺京城度，一搞就搞咗成5年。你话如果个国家如果唔系好有钱，喺边度编得成噶？所以呢，就话盛世收书呢句话，佢系冇假嘅，就系因为明朝。佢国家强盛，佢先系有本事能够编得成呢部永乐大典。朱棣啊，为咗帮助蟹俊完成呢个重大任务，佢仲特别派咗个人嚟帮佢手。嗨，呢个人啊厉害啊，边个都估唔到。你估边个呢？呢个就系天下第一谋士姚广孝，即系道显和尚。喂，朱棣作反以来，一路到而家，姚广孝呢先第二次做副手咋噃。第一次是当燕王朱棣的副手，第二次是当你蟹俊的副手。可见朱棣对这本书的重视。姚广孝就不是来做副手的，实在来监督你怎样写这本书。姚广孝就不但权倾一时，精通权谋，而且他十分有才学的。在明朝初期，第一学者宋濂呢都十分欣赏他的才华的。派这个咁重要的人物来，蟹俊先当场如梦初醒啊，排山倒海的阵势，原来自己担负咗前无古人嘅伟大重任啊！蟹俊十分感激朱棣对自己嘅信任同具体帮助扶持，佢全副心血投晒入编辑工作度，亦发挥咗佢嘅才华，一切都进行得有条不紊。凡系编写到嘅嘢呢，蟹

尽都亲自审阅，提出修改嘅意见。佢工作做得十分出色。朱棣一方面呢就严厉要求佢，另一方面呢对佢十分关心，帮助同照顾。百忙中都经常抽时间嚟到揾蟹俊了解情况嘅，帮佢解决困难。有个时候咧揾书揾得好艰难，朱棣就亲自下令，叫礼部你派人全国同我揾书，要几多买几多，你要几多钱我就批几多钱俾你。啊，有呢个咁嘅皇帝做后台，又有蟹俊得力嘅领导同精密嘅安排，编辑大典嘅人呢，由朝到晚，日夜辛劳。佢哋大部分人呢，都系名不见经传嘅人物，系一啲普普通通嘅读书人嚟嘅，系平凡嘅人，同伟大两个字呢都冇乜拉更嘅。但系佢哋为咗呢部伟大嘅著作，作出好重要嘅贡献啊！每一页书，每一个字，都有佢哋嘅心血。无论系才高八斗嘅编辑，亦或系只系迷头抄写嘅人，佢哋都系英雄嚟噶，佢哋都系值得我哋后人永远怀念、永远尊敬嘅英雄。前后五年，喺呢啲人嘅努力底下，永乐五年十一月，呢部永乐大典终于完成啦。呢部收录上至先秦，下到明初各种书籍7,000+种，共计11,095册，22,877卷，字数呢系37,000,000字，全部系人手一个字一个字咁写落嚟噶。佢嘅内容包括经史、纸集、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占卜、色状、道经、戏剧、工艺、龙艺，涵盖咗中华民族几千年嚟嘅知识财富。佢绝对唔系一部书，而系一座中华文明史上嘅金字塔。仲有一样十分难得嘅，就系、是、以蟹俊为首嘅明代知识分子，用广博嘅胸怀兼容并包嘅思想，采集咗几乎所有嘅珍贵文化资料，为我哋留下一笔巨大嘅财富。朱棣嘅梦想实现啦，佢亲自为呢部伟大嘅巨著定名为永乐大典。朱棣呢个文化修养唔系几高嘅帝王，居然编成一部有史以来最齐全、最完美、最伟大嘅书。呢部永乐大典，佢嘅荣光永远照耀住后代嘅人，话俾我哋后人听，我哋祖先嗰个时代是几咁辉煌。仲有一样嘢，我哋要感谢呢部伟大著作嘅。如果冇咗呢个永乐大典啊，好多古代嘅书籍，我哋就永远都睇唔到啦，就消失咗去㗎啦。嗱，我而家举出其中一啲书名啊，大家就会明白永乐大典嘅重要意义啦。譬如《旧唐书》、旧五代史、宋会要辑篇、俗之字通鉴长篇等等等等，呢啲咁重要嘅史书全部失传咗㗎喇。一路到清朝啊，先至喺永乐大典嗰度抄返出嚟流传世上㗎咋。喺建筑中国文化金字塔的伟大工程永乐大典，蟹俊是总工程师、设计师，他为国家立下的功勋呢，

如果同英佛开疆嘅伟大统帅徐达啊、南玉嗰啲嚟到比呢，一啲都唔逊色嘅。佢带领无数辛勤嘅明代知识分子，为我哋留下祖先嘅智慧同知识，使我哋了解光荣嘅过去同埋先人嘅伟大。永乐大典系蟹骏一生中最辉煌嘅成就，系佢人生嘅最高点。但系呢，当大家欣欣鼓舞喺度庆祝呢部大典完成嗰阵，唔见咗蟹骏噃，吓、啊、最大功劳嘅总负责人唔见咗去咗边度啊？去咗充军啊！系皇帝贬咗佢去当时最偏僻人烟稀少嘅广西嗰度。唉，最得力以前最受宠嘅大臣，一下子落魄到咁嘅地步，喂，到底为咗乜嘢而得噶？一句话，咎由自取啊！一个才高八斗、举世无双嘅才子，一个大学者，偏偏好搞唔搞学人哋搞政治，哎呀，去搞政治投机。政治呢样嘢啊，点系你啲读书人玩得起噶？当然，蟹骏投机呢就并非第一次噶咯。当年建文帝嗰阵呢，俾个小官佢做，佢唔肯受呢个委屈就投奔朱棣。咁其实呢个亦冇乜错嘅，呢啲咁嘅投机亦啱噶噃。你只有喺朱棣手下，你先能够发挥天才，先能够为国家立大功啊嘛。蟹骏有名气，有才华，朱棣有权有钱。他们互相利用，互相需要嘛，那有什么不对呢？那时读书种子方孝孺已经被朱棣杀了，那么为了证明朱棣呢都是爱护人才的，又为了令到天下读书人都愿意回来帮他服务，所以呢朱棣就重用蟹骏，唔单止叫佢负责编永乐大典同埋第二版嘅太祖实录，仲喺政治上加以重用啊！喺明朝嘅第一届内阁大臣一共七个人，个个都系精英嘅。后来啊，成为明朝仁宣盛世嘅三大功臣三样。其中有两样都是这七人内阁的成员来的，而且还是负责人。除此之外，朱棣经常在散朝之后单独留着蟹骏来倾偈。这个皇帝啊，不止一次在大臣面前公开讲，嘿，能够有蟹骏这么好的大臣，是上天照顾我啊。本来呢，蟹骏以前啊是以大胆讲嘢，是为人耿直嚟到出名噶嘛，所以佢叫做蟹大胆啊嘛。依家呢就靠政治投机嚟到得益，呢、这个真系一大讽刺啊！蟹骏呢，佢啊经过呢几年风云际会，总结教训。何必咁幼稚，讲咁多嘢得罪皇帝至得嘅？要取得成功，唯一嘅道路就系睇准政治方向，落足筹码嘛。于是从一个一心为民、请命为国、效力嘅读书人，就变成一个搞政治投机嘅政客。本来搞政治呢亦未尝不可嘅，
但係蟹樽就唔記得。

0: 要搞你自己唔擅长嘅嘢去搞政治，后果系点可想而知呢？呢、這个不自量力嘅蟹俊主动参与政治斗争，而且卷入一个最激烈、最巨大嘅政治漩涡里面，呢、這个就是皇帝继承人的斗争。朱棣当然是一位英明天才的君主，是一个伟大的皇帝、啊、但你再伟大你要老要死的嘛，那谁来做太子呢？第日谁来继承这个皇位呢？这件是头等大事。好了，你那些大臣呢，如果要搞投机呢，你拥戴哪个人来到做太子继承皇位，那成功了你就定变成开国功臣，哎呀，论功行赏你就名成利就的了。不过如果你拥护的人失败呢，那你就成为新皇帝的敌人，不杀头都永世无出头之日的。所以这个就是政治上最大的投机。有那么啱，朱棣的两个仔朱高炽和朱高煦两兄弟呢，边个做太子，边个将来继承皇位，咁由朱棣开始作反嗰阵啊，两兄弟就互不相让了。到建立永乐王朝，矛盾就更加激烈啦。蟹俊就拥护朱棣的大仔朱高炽做太子，咁呢两兄弟继位之争，个个大臣都心知肚明嘅，但系个个正唔出声住嘅，偏偏呢个蟹俊呢，佢就公开表态要支持朱高炽，好啦，由此就卷入万丈深渊里边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大市民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为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关于频道频率资源整合、精简精办及结构优化的工作部署，切实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和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肇庆广播电视台生活服务频道、旅游之声广播 FM94.9将于2026年7月30日0时起正式停播。上述频道频率关停后，原有优质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转至肇庆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综合广播 FM92.9。我们将同步优化内容架构，调整节目编排，持续提升内容品质，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的视听体验。岁月相伴，感恩同行，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及广大市民、听众、观众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将始终坚守主流舆论阵地，坚持守正创新、实干奋进，用心打造更多精品融媒作品。欢迎大家下载肇庆家 APP， 关注肇庆头条微信公众号，及时获取本地权威新闻和便民服务资讯。咨询电话0758-2781883。特此公告，肇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日。
0: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1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召开，加力奋进保持稳健运行态势，巩固夯实长期向好发展基础。黄坤明主持并讲话，孟凡丽、黄楚平、林克庆出席。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肇庆高新区百台换电货车批量交付，助力绿色物流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龙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2日，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部署推动下半年经济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全年经济保持平稳健康运行，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坚定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会上，省有关单位分别汇报了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以及工业、投资、消费、财政、外资外贸、金融、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进展等情况，并就做好下半年相关工作提出对策建议。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揭阳、河源等地是依次汇报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一步工作举措。与会同志立足所管所辖，就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进行交流探讨。黄坤明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积极主动作为，高质量发展步伐更加稳健。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不断巩固夯实经济长期向好基础。要加力奋进稳住增长势头，确保全年有好的收成、好的增势。要坚持协同发力，推动经济实现又稳又好发展。要善于计力长远，有效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坚持向广袤县域、广阔海洋要空间、要潜力，推动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黄坤明强调，要锚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做到心中有数，渐行渐效。要内外并举拓市场，不断培育

0: 消费新增长点，继续巩固好欧美传统市场，稳固拓展家门口的生意，要千方百计稳投资促投资，切实提升转化落地质量，以新型基础设施特别是六张网规划建设为牵引，加快引进一批高质量牵引性项目，积极抢抓城市更新机遇，促进形成更多投资增量。要加力壮大产业，有力推动全产业向更高水平跃迁，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促进各类企业协同发展。要守好安全底线，推动就业大局更加稳定，人才底座更加稳固，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等抓实抓细防灾救灾工作，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强化油、气、电等能源供给保障，实现平稳迎风度夏。黄坤明还就做好下半年若干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精心筹备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周密部署，细化安排，确保专业规范，安全圆满，高质量完成好总书记、党中央交办的重要任务。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和各类督查巡查的整改落实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为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广东台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一成果攻克了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成为高腰先进制造业深耕自主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标志性成果。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是全球汽车产业迭代的核心赛道，随着零件集成度不断提升，传统压铸工艺已无法满足现代生产需求。宏图科技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科研团队，依托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研发出系列免热处理高强韧压铸合金材料，创建了大型复杂构件一体化压铸型性双控工艺，攻克了一体化压铸材料强韧协同难、大面薄壁冲填难、尺寸精度控制难等行业难题。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林运：
2: 免热处理的铝合金材料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体化压铸提出来的一种新的需求，所以这个材料对它的整个的整体的力学性能，那么它的铸造性，那么包括它的这个再生性等等指标，那么都会比我传统的这种压铸的材料会高得很多。
0: 免热处理高强韧压铸合金材料给汽车产业带来质变，在企业生产车间原本需要上百个零部件拼接的汽车车身结构，现在通过一体化压铸工艺一次性成型，制造时间从传统工艺的数小时缩短至90秒，整车减重达 20%，续航提升 8% 以上。
2: 这个免热处理材料的话也在很多的量产产品上进行应用，主要就是我们三种类型吧，一种是我们的一体化压铸的厚地板，一种是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前舱，以及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全尺寸的电池托盘。那么目前这三类产品的话，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稳定的量产，并且已经装配了这个在量产车型上进行装配吧。我们的出货量的话应该累计也超过了30万套。
0: 作为扎根高腰的龙头制造企业，宏图科技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平台，常年攻坚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卡脖子技术，以持续创新驱动企业迭代升级。围绕该项目，宏图科技已构建起完善的一体化压铸专利体系，仅一体化压铸技术授权专利就多达20余项。
2: 宏图拥有的是整个前端的这个设计，那么到材料、到模具、到装备等等整个链条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布局。我们每年在整个研发投入上基本上保持一个大概4%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强度。新能源汽车那么技术巨变带来了客户提出的不断的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也只有不断的用这种研发，那么才能够满足我们客户越

0: 来越高的这样的对产品的一个要求吧。
1: 本次斩获国家科学技术奖项，实现了高腰在汽车轻量化核心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下一步，高腰区将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一汽解放载货 G6L 新能源交车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联威集团首期采购的103台新能源货车正式启动交付。本次交付的车辆均搭载瑞庆时代342度麒麟电池，具备续航稳定、换电快捷等优势。车辆将统一投入瑞庆时代全国各生产基地，承担厂区与第三方仓库之间的短途接驳、物料转运等任务，保障物流链路高效运转。联威供应链集团新能源事业部总经理赵伟：
2: 换电它是只需要3到5分钟的一个时间，完全是拉升了我们整个充电模式的一个效率，改变了这种短波城市配送的一个革命的一个效率。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一台车在全年当中给我们整个公司能够节省大概在10万区间。
1: 据悉，为顺应绿色物流发展大势，联威集团正全面推进车队电动化升级，逐步替换传统柴油重卡，加快向低碳运输模式转型。项目在为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也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为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区域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农村道路是乡村振兴的脉络，为彻底消除老旧桥梁安全隐患，回应群众期盼，四会市交通运输局主动担当，精准施策，全力推进危桥改造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江谷镇显田村委会丹田大寨村地处山区，村口的大桥是当地群众出行、农产品外销的核心要道。该桥始建于1982年，桥梁老化破损，通行承载力不足，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制约当地乡村产业发展。针对这一民生难题，人大代表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加快落实项目建设资金、推进危桥改造的建议。作为协办单位，四会市交通运输局迅速响应，开展实地勘查，科学研判隐患，将该危桥改造项目纳入2026年度建设计划，并积极争取省级专项补助资金。项目按照高标准实施改造，新建桥梁全长39米，桥面宽度由 3.7 米拓宽至 6.5 米，同步配套完善安防、排水等设施。目前，改造后的新桥已正式投入使用，消除老旧桥梁安全隐患，全面筑牢群众安全出行屏障，为乡村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基础。四会市江谷镇显田村委会丹田大寨村村长张国平：
4: 这座大桥呢，我们是连通好几个村的，车通了以后都大家都方便了，而且环境也好很多了，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大桥作为新起点，以后我们的振兴乡村呢，都要起到很大的作用。
1: 路通百业兴，桥畅万民富。桥梁通行条件的提质升级，不仅打通了群众出行的安全路，更架起了乡村产业发展的致富桥。四会市江谷镇丹田大寨村村民张先生：
5: 昨天我哋有多啲个重竹啊，嗰啲竹木就重车都行，以前啊旧桥行唔到嘅，我哋个搵三轮车搵手推车推个公路先上大车，就啲浪费好多人力物力，依家好通嚟。就咁我哋就好开心啦，运输成本降低好多啦。
1: 小小桥梁承载大民生，路网畅通激活大发展。下一步，四会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深耕民生实事，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以通畅的交通路网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 284.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6.5%， 其中出口 198.2 亿元，增长 32.1%， 进口 86.2 亿元，增长 48%。 肇庆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三，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月度进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近日由中国热搜榜主办发布、博物馆头条编辑部统计、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数据支持的中国热搜榜2026年第二季度榜单揭晓，四会市博物馆成功跻身广东省百强热门区县博物馆行列，延续了该馆多年入围广东省区县馆百强榜单的良好态势。据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透露，因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实施修复施工，为确保施工维修期间群众安全及施工安全，需对北往南方向桥面实施临时交通分流，交通分流时间为7月22日至8月29日，共39天。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端州往高腰方向，由原来的两车道改为一车道通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途经车辆可选择越江大桥、肇庆大桥通行。请广大驾驶员及市民在上述时间通过上述路段时，注意现场交通标志指示，并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市民理解、配合和支持。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 1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人社部消息，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 90% 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21日，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日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日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日起分两个阶段执行。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阅人间百态。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22:19来收听今晚的七星朗月。今晚上的节目首先跟您分享到的 第一段文字叫萤火虫去了哪儿。曾经我住的离玉渊潭很近，每到夏天的夜晚，我到湖边去遛弯儿，总会禁不住东张西望，我想看看萤火虫他们在哪儿，他们是被风刮跑了吗？掐指一算，我至少20多年没有见过萤火虫了。发源于西山的昆玉河，加上湖、林、塘、野鸭，玉渊潭堪称京城最清洁的水源子，也是唯一觉得很有野趣的地方，它的湖和冰都很美。即便如此，每到夏天的夜晚，依然让我黯然神伤。那一盏盏清凉似风的小灯笼呢？那明明灭灭小精灵呢？连续几个夏天，我一无所获。我知道，对水源有洁癖的萤火虫，如果不在这儿落脚，恐怕在城里面也是无处投亲的。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流萤，小时候这是我沉迷夏夜的两大缘由。在故乡有一个说法，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地上就会有多少个萤火虫，所以每当我捉了它，却不敢久留，先把它请进小玻璃瓶子，凝神一会儿，轻轻地吹口气，然后把它送走。我怕天上会少了一颗星星。没有人工照明的年代，自然界唯一的光华，唯一能够和星星呼应的，就是萤火虫。萤虽是虫，但古代很少是以虫来称呼它，它的绰号数都数不过来，什么夜光、景天、萧竹、丹鸟、药叶，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流萤这个名字。一个流字，将情隐隐约约、稍纵即逝、一真一幻的飘曳感、玲珑感、梦游感全都勾画出来。萤之美，除了流态，更在于光，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光，或者说它只能被用去形容别的。那光或说青色，或说黄绿，还有说冰蓝，我觉得都像又都不像。你刚想说它忧郁，又觉得不失灿烂，你刚想说它冷幽，又觉得颇含热情，总之有一抹谜语的气质，一股童话的味道。他静静的，微微的，很聪明，很害羞，像什么人的目光。小时候第一次看见荧光灯，尤其是它启动时候不停地眨眼睛，我以为里面住着萤火虫，想必是受了萤火虫的蛊惑，我觉得它能够把它装在容器里去照明。在娱乐界有一个动词叫闪亮登场，形容某个人隆重的上台，不知为什么一听这词儿，我就想起了萤火虫，我觉得用在他身上也很贴切。作为萤火虫，大概我觉得它飞入到古诗当中的频率要超过蝴蝶和蟋蟀并列。我想一方面和那时候萤火虫的多有关系，抬头不见低头见，另一方面古人对萤火虫的注视和美学的欣赏也成为雅习。那时候不仅有萤火虫，还有弦、有心、有琴。在北京的后海边，我对我朋友说，未来我想干一件事儿，我想去养萤火虫，除了自己欣赏，还可以卖给酒吧、露天的餐厅、聚会和盛典场所。朋友听完之后哈哈大笑，他说，你想学隋炀帝呀？

他说的是集萤放赏的故事。隋炀帝酷爱萤火虫，逢夏夜要把好几壶的萤火虫放到山上，等游累了才肯回去睡觉。如今北京的夜空中常见一朵一朵的闪烁，比树高，比云低，那是有人在放风筝，晚上放的，上面还绑了发光器。还有一年和朋友在厦门的海滩放孔明灯，当它飘到很远很远，只剩下一个似是而非的小点点的时候，我觉得像极了萤火虫。每当我见到它们，我总会想起童年的时光，童年和萤火虫相处的时光，想起了萤火虫照亮的草丛和小路，想起那会儿的露天电影，想起父母的手电筒和唤孩子回家的喊声。那时候的他们比我现在还要年轻，在那一刻，我体会到一种难以名状的美。

读这段文字让我也瞬间在心底漫上温柔的乡愁。在我的记忆当中，童年的夏天的夜晚也是没有喧嚣的灯光的，在田野间，在山林里浮动着点点的萤火虫的光芒，它们轻盈地穿梭在黑夜当中，为漆黑的乡村缀满了浪漫的星光。儿时的我们追着微光在奔跑，把萤火虫也像作者这样装进玻璃瓶子。那时候我们以为把萤火虫装到玻璃瓶子就留住了整个夏天的浪漫，如今城市的灯火璀璨，萤火虫渐渐少见了。读者说，这位作者写到自己20年似乎没有见过萤火虫，我突然想起我似乎也有20年没有见过萤火虫了。萤火虫它是以渺小的身躯绽放它的光亮，这是生命独有的温柔。岁月走远，童年早就不在，但心底的这个小小的火光从来没有熄灭过，它时时刻刻提醒我，无论走多远都要守住内心纯粹的微光，心怀柔软，铭记平凡岁月里这些简单的美好。

现在是北京时间22:29，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我们的节目将继续和您分享这些文字。下面的这篇文字叫《孩子不是我们的作品》，我们来听一听。作为一名家长，我很想做对，但是什么才是对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走进了书店。过去所有的研究都表明，如果不能精准地解

解读你的孩子误解了他们的信号，或者给予他们的爱太少，几十年后他们就很有可能会走进心理治疗诊所。后来我作为心理治疗的医生，主要的工作就是重新当一回这些来问诊的孩子的父母，提供一种矫正性情感经验，让他们在无意中将早期被伤害的感觉移情到我身上，然后我再给出不同的回应。我最初的几个病人几乎是教科书上的范本，当他们在诉说着不幸的童年时，我毫不费力的就能将他们的伤心和成长经历联系起来。但是很快我遇到了一个例外，这个姑娘20多岁，美丽而聪慧，姑且称她为丽琪。丽琪说她感到极度空虚，令人沮丧的是她找不出自己到底是对什么不满。她说她有一对棒极了的父母，两个出色的手足，还有支持她的朋友，有着极佳的教育的履历，体面的工作，健康的身体，漂亮的房子。在她的家族史上没有患抑郁症或焦虑症的病人。那为什么他老是失眠呢？为什么他总是犹疑不定，怕犯错误，无法坚持自己的选择呢？为什么他认为自己不像父母一直评价的那样惊人，觉得心中总有一个空洞呢？为什么他感觉到自己飘忽不定呢？我被难住了。在这个案例当中，没有漠不关心的父亲，没有求全责备的母亲，和其他放任自流、爱贬低别人、杂乱无章的照料者，那么丽琪的问题出在哪儿？当我试图弄明白这个问题的时候，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类似的病人越来越多了。我的沙发上坐满了20-30岁的成年人，他们自述患上抑郁症或焦虑症，很难选择或专注于某个令人满足的职业走向，不能维持良好的亲密关系，有种空虚感或缺乏目标感，但他们的父母都很尽职尽责。一句话，这些父母亲很体贴的，投入地引导我的病人顺利通过童年的种种考验和磨难。作为一个力不从心的妈妈，我常会在听病人陈述的时候暗自奇怪，这些伟大的父母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直到有一天，另外一个问题浮现在我的脑海，这些父母是不是做得太多了？鲁宾有一本畅销书叫《幸福工程》，在其中写道，我幸福，但我还应该更幸福。那么到底应该幸福到什么程度呢？鲁宾也不确定。听上去他和我这些病人的情况完全一样的，拥有着绝佳的父母，高大英俊并且富有的丈夫，两个健康可爱的孩子，一大帮朋友，耶鲁大学法学学位和成功的自由撰稿事业。尽管如此，鲁宾仍然不满意，似乎缺了点什么。为了消解他的忧郁不安、低落和四散的内疚，他开始一段幸福的旅程，列出了行动的清单，每周一买3本新的杂志，不断地收拾他的衣橱。在付出整整一年努力之后，鲁宾承认他仍然在挣扎。他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让自己更不幸福了。接着他就揭示了所谓成年的奥秘之一，幸福并不总让你感到幸福。现代社会学的研究支持了他的说法，幸福作为生活的副产品是一个很棒的东西，但是如果把幸福作为目标来追求，只会导致灾难。而现代很多父母正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这个目标，却适得其反。我和同事由此开始怀疑，
会不会是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过于保护他们，

避免让他们不幸福，才剥夺了他们成年之后的幸福感呢？加州大学的精神病医生保罗·波恩说，答案是肯定的。在临床的实验中，波恩发现很多父母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孩子体验到哪怕一丁点的不适、焦虑或者失望。当孩子长大，面对正常的挫折的时候，就以为事情严重出错了。他说，在学步的时候，小孩在公园被石头绊倒，刚刚倒地，小婴儿还没有来得及哭呢，一些父母就会飞扑过去抱住孩子，开始安慰。事实上，这剥夺了孩子的安全感，不仅在游乐场，而且在生活中。这些孩子上大学的时候，会因为最小的麻烦发短信向父母求救，而不会自己找办法去解决问题。在近几年，有很多文章探讨为什么那么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拒绝长大，但问题往往不在于孩子拒绝分离和个体化，而在于父母阻挠他们这样做。也许是当今父母繁忙的工作加剧了这种现象。如果你每天只能跟孩子相处20分钟，那你是想因为他没有收拾好房间而跟他拌嘴呢，让他生气呢，还是利用这20分钟一起玩游戏呢？我们采纳的其实是鱼和熊掌兼得的态度，既渴望孩子取得高成就，又不要他们付出取得那种成就所必须的牺牲和努力。但讽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自信与一个人将来是否开心关系不大，特别是当自信心来自不停的宽容和表扬，而不是来自真正的成就时。研究表明，能够预示一个人将来是否充实和成功的是坚定性、适应性和接受现实检验的能力。具备了这些品性，他们才能顺利过日子。但是现在，很多孩子没有机会学习这些品性。那些充满爱意的父母每天给孩子很多选择，结果是出乎意料的。研究显示，专注于某项工作会给人更大满足感，那些总是面对很多选择的人常常落在后面。父母的焦虑之下潜藏着一种信念，那就是如果我们做对了，孩子不仅会成长为快乐的大人，而且会成长为让我们快乐的成年人。这是一种误会。养育虽然重要，却无法胜过天性，而且不同的养育方式适用于不同的孩子。我们可以让孩子接触艺术，但不能教给他们创意。我们可以保护他们免受糟糕成绩等各种因素的伤害，但在人生中他们总会遇到不快。事实上，在我们不遗余力地为他们提供完美童年的时候，我们让孩子的成长变得更加艰难。所以我们要永远记住的是，孩子都会独自去面对他们的明天。我们要牢记的是，孩子不是我们的作品。

刚才跟您分享到的是一段很有趣的文字，孩子不是我们的作品。这可能会因为这句话引起很多正在听节目的家长们的不适。孩子怎么能不是我们的作品呢？那应该是我们这辈子最好的作品吧。可是你静下心去细细的思索一下，孩子从来不属于我们，更不能简单定义为我们的作品。作品是什么？作品是应该由创作者完全掌控的，按照预设的模板雕琢的，一生都归创作者所有的物件，这就是作品。但孩子呢，他是独立的鲜活的生命，我们赋予他生命，陪伴他长大，教会他是非善恶，却没有办法去规划他完整的人生。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父母更应该像一个园丁，而不是雕刻师。园丁的工作很简单，那就是浇水施肥，修除杂草，提供适合成长的土壤和环境，尊重每一株花草独有的花期和姿态，静待它自由地向阳生长。我们养育孩子的意义，不是在打造一件供人夸赞的作品，而是守护一个灵魂慢慢的独立，学会独立去面对这个世界。

现在是22:42，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七星朗月。我们将在节目当中给您继续看一看，接下来是来自美国的一个家长，他写到的孩子的比赛会是父母的战场吗？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上东区，上东区那是精英阶层居住的社交和购物的专属社区。当耶鲁人类学博士马丁和他的丈夫一起带着孩子搬到纽约上东区的时候，他对那里的生存规则还一无所知。从物色公寓、购买学区房、给孩子申请私立学校开始，他打响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那么，作者就是成功入住到上东区的学区房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喘一口气，孩子的就学压力就接踵而至。这个就学压力既不是小升初，也不是中考高考，而是要进入一所理想的托儿所。在上东区托儿所，那是争抢的你死我活的战争。曼哈顿的孩子很多，处处都是望子成龙的焦虑的爸妈，他们坚信不把孩子送进托儿所不行，孩子在上幼儿园之前必须要接受正规的学前准备，练习社交，赢在起跑线上。马丁在音乐班上认识的几位妈妈，和他带大了四个孩子的嫂子都是上东区的人，他们帮他恶补了上东区教育的知识，教他学校的事情该怎么处理。他们说托儿所会影响你孩子以后念哪所大学。某几家托儿所的所长认识在网上的学校校长，幼儿园到八年级的学校或者是12年级的学校校长，那些校长之间关系很好，有办法把学生送进好大学。除此以外，很多托儿所和在上去的学校都有很方便的兄弟姐妹条款，只要你有一个孩子进了某所学校，那你以后其他的孩子几乎一定可以送进去。所以托儿所远比你认为的要重要，托儿所的所长更是势力非常庞大的人士。找托儿所的过程，马丁又经历哪些惊心动魄的心路历程呢？我们来看看。儿子要进托儿所之前，得先通过书面申请、双亲面试以及先在学校试玩。我花了几天时间在上东区东跑西跑，搜集简章，然后开始写作文，向托儿所说明我家宝贝的特殊专长、他的优缺点以及他是哪一种类型的学习者。填完申请表之后，接下来是试玩。我永远忘不了某一次的试玩，那次现场放了一个吸引所有孩子目光的玩具，那是一个颜色鲜艳、上面有旋钮还有灯光以及按钮的游戏烤箱，而一旁还有几个没那么起眼的玩具。这是托儿所的招生人员设计的大风吹游戏，他们想看一看一群累坏了的宝宝在面对他们的年纪还不能处理的考验时会有什么反应。换句话说，在没有奖励的情况下，他们能不能在特定的情景当中依旧排队延迟享乐，压抑住自己受挫的情绪。马丁的儿子等啊等都轮不到他玩，眼看就要哭出来，而其他的孩子呢，互相推挤也推到了他的儿子，现场的试玩就一团混乱。儿子哭了出来，我在一旁看着气坏了，我受不了这种实验，站起来安抚他。托儿所永远不会告诉家长该坐在哪儿，也不会告诉他们在这种愚蠢的试玩活动时他们应该做些什么。
因为你一头雾水时的表现也是他们的评估的项目。每次我去接受这种折磨的时候，现场那些盛装出席的妈妈们也都紧张兮兮的，处于崩溃的边缘，生怕孩子出错。你常可以看到某个妈妈帮孩子穿好外套，走出托儿所，然后就在街上哭了起来。儿子试完失败了，我也会哭。有一次他不但吃了游戏沙桌里的沙子，还对一个抢他书的小孩说还给我。就这样，我和儿子历经了几周残酷的试玩仪式，一遍又一遍地重来。但我又能怎样呢？其他的妈妈又能怎样呢？我们只能任由托儿所宰割。我拖着可怜的儿子试过一家又一家的托儿所。有一天我们又要参加试玩，现场都是儿子不认识的小朋友。儿子拉着我的手，抬起头告诉我说，妈妈，我做不到。我听了眼泪都快喷出来。儿子要到嫂子的孩子念的那家高级的托儿所试玩的时候，我们决定还是让先生带他去比较好，因为先生是个非常沉着冷静的人。那天我手指不断地敲着桌面，焦急地等着先生和儿子的面试的结果。电话响起的时候，我吓了一大跳，我差点就摔下椅子。在电话里，先生低声告诉我，我想从窗户跳下去。我心一沉，

让我和先生意外的是，我们的儿子最后居然进了这家托儿所，到至今我都不明白他是怎么进去的，我从来没有去问过原因。我和先生想，大概是因为嫂子她的影响力吧。虽然那是一家人人都在抢的托儿所，但那所学校非常重视关系。如果你家曾经有人成功的把孩子送进去，而且一送就是四个，还捐了一大笔钱，又很好相处，那么你申请的时候就很有优势。我和先生因为儿子进了这家好的托儿所，欢天喜地，简直像是干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我知道最好不要到处跟别人讲这件事，免得像是在炫耀，但是我道行不足，我其实很享受其他妈妈嫉妒的眼神。

每次别人问我儿子在念哪家托儿所的时候，我回答之后大家就很羡慕我，能够进入到那家托儿所简直像是拥有一幢连排的住宅，一颗大钻石，或者是在海普顿海边有别墅，那代表你很有人脉，很有办法。你的孩子等于是进了一流学校的直升班，你完全完成了曼哈顿人的美梦。不过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感到自己是个好妈妈。最后我们来说一说上东区的孩子从出生到上托儿所的生活。在美国的上东区，两岁大的孩子就要开始上音乐课程，到了三岁的时候就得请家教，准备迎接幼儿园的入学考试和面试。到了四岁，不会游戏的孩子要请游戏顾问，他们不会玩，因为他们有太多加强班要上。托儿所放学之后，除了法文课、中文课、小小学习家课、烹饪课，另外还有高尔夫球课、网球课、声乐课。三岁多的孩子，对他们来说不够努力，或者是落下一步，就等于被食物链的顶端的捕食者吃掉。瞧瞧，要做一个美国合格的上东区人，不管是对父母来说，还是孩子来说，挑战都不小。我反而觉得，如果有机会，很想回到国内，让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也许比现在他所完成的课程更重要。

现在是北京时间22:56，在刚才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听众分享的这篇文章，我们分享了一位美国的上东区的父母孩子3岁的时候要上托儿所的一些经历。说真的，我在分享这篇文章的时候完全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一边读文章一边自己都很惊讶，需要这么内卷吗？孩子的我成长需要这样开始抢跑吗？尽管我觉得自己不算是一个成功的父母，但是如果在有朋友问到3岁多的孩子需要开启这种内卷式的早教吗，至少我的答案很明确，我不太支持。我总感觉教育吧，它应该是一场长跑，它不需要抢跑。3岁的孩子这个时候的他应该是柔软而松弛的，我觉得应该先要去养出他们健全的心理、开朗的性格，还有探索世界的热情。等到了适龄的阶段，孩子才能够更加从容地主动学习，放下攀比焦虑，顺应孩子的成长节奏。我想这才是应该更长远的一种教育智慧。总之我觉得3岁吧，不需要匆忙的内卷，守护好童心和好奇远比超前学习更重要，仅代表个人观点。给听众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您直播，明天晚上同一时间。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不了他，情情愿愿丝丝牵连，忘了时间还一直爱着他。

晃动，一起来哪里 bounce， 顽皮老板还不醉，每天都在天上飞，只需要晃动，一起来。

在你盘子里给你买礼物，突然呼吸我带毒，像我潜下海谷，其他来的假的其他我不在乎， Sky move 当你在路上把我排除， Get so back to get off from my hood， 别再来秀高气，都是些 nobody， 有你没被清晰让我心机的带我听一个 nobody know about me， 还怎么浮躁了，塔罗玩俗套了，见到我我找个真的没礼貌，爸爸牵的小狗我的都没要瘦，你们牵的小丑我有些气笑，走走看的路那些我们曾经绕，我把姐姐带你在他们记住我

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领会。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很多习惯在短时间忘了做，歌词里的思念也唱错，飞到想要去的外面世界光。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

0: 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我的心里只有你，

0: 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我要好好听。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4: 北京时间2:30，
5: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6: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7: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负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
5: 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热带低压已生成，将发展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并正面袭击我省。预计25日夜间赴26日，我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24日夜间赴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市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自由。
1: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起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26日，我省中东部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7到11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和视线风力12到14级，请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及时做好防御。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子，那个哑巴带着种子浪迹天涯，多幸运有人遇见你，被你的天真擦亮了眼睛，那时候世界真干净，没了呀。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师兄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好句绝句呀、
1: 啊！怡红公子
0: 啊，原来是林妹妹呀、啊。

0: 事过情迁。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1: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5: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

0: 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6: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7: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为分数、为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2: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3: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4: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

0: 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 5.3%。 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6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4: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3: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0: 信心、有能力牢牢扛起经济大神挑大梁的责任担当。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日前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我省教育系统党员干部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本台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广州市执信中学党委书记陈民：
4: 建设教育强国，基础教育是基点，作为百年名校执信中学，希望每一位孩子都能够培养他们的这种家国担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做出更多的举措，来培养真正能够担负起、承担起未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创新的人才。
3: 广东汕头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书记王毅：
5: 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新时代思政教育改革创新的重点工程，搭建一个贯通学段、打通校际、融通资源、连通心灵的协同平台，将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树人的要求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3: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关键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近年来，广东以体育活动二加一为抓手，刚性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两小时，省财政共安排4.35亿完成762所农村学校体育场地设施改造，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稳步提升，全省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优良率均超过60%，提前达到健康中国2030年目标。云浮市体育教练吕文聪：
6: 我们老师欣慰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主动走出教室奔向操场，他们不仅在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锤炼了意志品质，更在团队协作中学会了拼搏与担当。
3: 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是回应群众教育新期盼、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的重要抓手。广东连续多年将增加公办学位供给列入省实践民生实事，学前教育实现5085目标，即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超50%，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超85%，义务教育公办学位覆盖率超95%，解决了全国近1/5的随迁子女就学问题。深圳市教育局教育督导处处长杨景：
7: 近年来，深圳市坚持将义务教育摆在基础教育发展重中之重的地位，以最大的投入、最好的地块、最优的资源，确保义务教育优先发展，学位供给大幅扩容，强力推进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共享。
3: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广东坚持以教师之强夯实教育之基，推进新强师工程，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强化教师数字化素养，提升教师专业发展能力。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师范生代表崔定伟：
8: 我也会将我自己的所学所知带给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去帮助他们进行成长。
3: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广东教育强省建设启示的关键之年。广东深入实施教育八大工程，创新性地提出了1333工作思路。广东以扎实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作为三大攻坚领域之一，承载着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殷切期盼，奋力谱写广东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必亮：
9: 十五五期间，我们全面

0: 实施百千万教育行动，对于农村三所学校，对于这个项中进行全方位的帮扶跟提持。其中很重要一个，我们建立一个百万高中学位建设计划，尤其呢进行学前教育一系列的课程改革，让科学育儿的理念能够深入人心，极大的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需要。
1: 百年前，农讲所的革命先驱躬身乡土，唤醒农民，在风雨飘摇中探索救国兴农的道路，心中早已埋下对美好乡土的期许。百年沧海桑田，先辈们憧憬的理想乡村图景已然照进现实，红色初心接续传承，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浪潮中，绘就出宜居兴旺、和美幸福的现代乡村新模样。本台报道。
2: 一百多年前，彼时的中国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九成以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被三座大山压弯了脊梁。如果某天你收到了一个任务，要求你改变国家的命运，而能依靠的仅是这群自兜食不全的农民，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在广州一座古朴的学宫里，有人给出了答案。农讲所纪念馆讲解员刘家浩。
3: 农讲所呢，它是为了唤醒农民觉悟而创办的一所革命学校。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时候，中国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农业大国，很多农民甚至是饿死在街头，身上压着三座大山，喘不过气。为了生存下去，只能是把自己的祖田和儿女全部都卖掉，去获取一些维系生活的基本条件。当时他们开设了一些课程，有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民族革命史这些理论课程，还增设了统计学、辩论会、唱歌、绘画等课程。因为当时我们绝大部分的农民是不识字的，文化程度有限，所以我们只能通过这些上口的歌谣，还有一些简单的漫画去宣传我们的一些思想。
2: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所学校的力量也有限。到了第六届，农讲所已达到鼎盛时期，20余位教员、300多名学员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梁桂华是佛山最早的四名共产党员之一，也是第一届农讲所的学员。中共佛山市禅城区委党校副校长叶志强，
4: 他的毕业证有两张，一张呢是农讲所的毕业证，一张呢是黄埔军校的军训证。这两张毕业证呢，原件当时他是藏在自己云浮的老家的墙壁里面，把它镶砌在墙壁里面。他对自己的妻子说：“革命不成功，也不要拿出来。当你能够拿出来的时候，就证明我们的革命成功了。”
2: 学员陈伯忠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把革命道理讲给同村人听，拉起了队伍开展农民运动。陈伯忠侄孙陈世强，
5: 那时候他没有一点读书人那个价值，用通俗易懂的本地话那个跟老百姓讲清楚被压迫被剥削的真实原因，一步步唤醒了农民的思想，让一支文人度义的村民第一次懂得了团结起来才能改变命运。
2: 农讲所的学员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如同星星之火，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燎原之势。如今我们重返故地，百年前埋下的那颗种子已然长成参天大树。陈伯忠故里肇庆四会市江头村近年来深耕人居环境整治，培育多元富民产业，乡村宜居宜业成效突出，成功获评广东省首批百千万工程典型村。肇庆四会市黄田镇江头村驻村第一书记周俊，
6: 江头村形成红农文旅多元融合发展的新路径，陈百忠革命先辈的红色精神持续凝聚群村群众，同心共建。
2: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文史部副教授杨基伟，
7: 百年前我们是依靠农民扎根农村去搞革命，现在的话我们是组织群众振兴乡村去谋发展，不变的呢是我们坚持以农为本，实事求是，扎根基层的初心底色。
2: 105年来，革命先驱留下的不是一份简单的执行方案，而是一套关于扎根、关于群众、关于实事求是的工作哲学。我省正在实施的百千万工程，正是这套百年为民理念在南粤大地的生动实践。昔日农讲所的青年先辈用一生探寻依靠群众的根本答案，新时代建设者接续奔赴乡土建设乡村。如今百千万工程已实现3年初见成效，全省57个县市 GDP 增速连续2年快于全省平均水平， 全省农村集体总资产1.35万亿元，居全国第一。截至2026年1月，广东新培育2519个典型村，完成26.4万户农房风貌提升，历史从未远去，正以实打实的乡村振兴答卷呈现在我们面前。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9: 本台消息，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第11届广东专利奖获奖单位及个人的通报昨天发布。通报决定授予废旧电池回用制备磷酸铁锂的方法等20项专利第11届广东专利金奖，授予无机液效应的阶梯式重力热管地热开采系统等40项专利第11届广东专利银奖，授予全生物基紫外光固化涂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等60项专利第11届广东专利优秀奖，授予于海军等10位发明人第11届广东杰出发明人奖。
1: 根据广东省气象台预报，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将加强成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明天夜间到26号凌晨在我省的中东部沿海登陆。粤东以及梅州河源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10: 该热带气旋存在移动速度快、加强快的双快特点。从移动速度来看，它保持着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从加强趋势来看，南海目前相对适宜发展的条件，有可能让红霞在进入南海后迎来迅速发展期。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11: 考虑在25日的凌晨会进入南海的东北部海面，最大强度将会达到台风级或强台风级，会于25日的夜间到26日的凌晨在我省的一个中东部沿海登陆，也就是在潮州到深圳沿海一带。
10: 从各大气象机构和主流数值预报模式来看，红霞登陆我国基本没有悬念，大概率登陆广东，或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广东的台风。登陆时间和地点目前还存在分歧，登陆半径一直从珠江口到福建沿海，其中给出登陆点在粤东的居多。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登陆时间预计在25号的晚上到26号早晨，在汕头到汕尾沿海登陆。随着台风的逼近，从25号下午开始，广东将转为风雨天气。从现在的移动路径判断，风雨最为明显的区域在粤东和梅州河源。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11: 那么考虑在25日的下午开始，粤东市县将会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一个影响，出现降水。那么主要的降水时段呢，是在25日的夜间到26日，主要集中在粤东以及梅州河源，降水量级是一个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的特大暴雨。另外呢，在珠三角的一个中东部市县也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一个出现。
10: 气象部门建议各地居民密切留意台风预报预警信息，特别是台风中心登陆或者距离较近的中东部沿海市县。目前正处于暑假，不少游客选择到沿海或者海岛进行滨海旅游，建议本周有滨海旅游计划的及时关注预警预报，调整行程。台风到来之前，广东各地的高温还将进一步加剧，除部分市县之外，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介于35到38摄氏度。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韩普成。
11: 24日到25日的一个白天，随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加强和台风外围下沉环流的影响，最高气温将会逐步上升，除南部沿海之外，普遍都会有35到38度。
9: 本台消息，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昨天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做好当前热带低压防御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当前正值暑假，省卫生健康委日前举办岭南时令与健康发布会，为大家送上做好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管理的指南。本台报道。
2: 来自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的专家介绍，广东青少年儿童健康总体状况持续向好，但超重肥胖率持续上升，近视率居高不下，心理健康等问题仍然高发，脊柱弯曲异常检出率逐年增加，龋齿仍是儿童最常见的口腔疾病。专家呼吁家长和孩子要利用暑期的时间积极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做好体重管理。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尹爱华。
12: 首先在饮食安排方面，重点不是让孩子少吃不吃，

0: 还是让孩子吃得合理，那么三餐规律，早餐不能不吃，晚餐呢不要过晚。
1: 暑期孩子们居家时间长，看电视、玩手机、打游戏的时间明显增加，眼睛容易疲劳。眼科专家提醒，家长要监督孩子，避免长时间连续近距离用眼和看电子设备，保证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院长助理、主任医师刘珍珍。
2: 我们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气温相对比较适宜的时段，可以进行散步、跑步、球类运动等等。活动的关键其实不仅仅是在运动本身，它非常重要的是强调我们在户外所接触到的自然的光线，以及我们在户外活动过程中远距离的一个用眼。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骨科主任、主任医师刘冰。
3: 读写姿势要做到一尺一拳一寸，眼睛要离书本一尺，胸口要离桌沿一拳啊，手指离笔尖一寸。那么关键是这些要求呢，不能只是嘴上说一说，家长要时不时的要观察和提醒，帮助孩子们形成肌肉记忆。
4: 本台消息，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深圳新增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济就业岗位约2.8万个，近1.5万个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新技术、新产业领域新增岗位。这意味着深圳每天新增约150个四新经济就业岗位。
5: 本台消息，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二期日前正式启用，作为面向澳门青年的专属创业服务载体，澳青初创社区客厅自2025年7月正式揭牌以来，目前已累计入驻澳门青年初创企业39家，服务覆盖秦澳青年2500余人次。平台坚持零成本、零基础服务理念，为创业青年提供全周期陪伴式扶持。
4: 新闻浏览。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
5: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
4: 根据降雨预报，水利部昨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5: 昨天，随着财政部、退役军人事务部等部门公布2025年度部门决算，一年一度的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拉开序幕。当天，96家中央部门同日晒出年度收支账本。记者查阅发现，各部门均公开了收入支出决算总表、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等9张报表，更加全面真实反映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4: 2026年上半年，中国芯片出口额1772.8亿美元，同比增长96.1%，创半年度历史新高。增长主因是 AI 需求带动的芯片涨价，单颗芯片均价突破1美元。
5: 据民航局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
4: 商务部昨天介绍，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5: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介绍，自2025年9月起，最高检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开展成品油零售企业涉税监管专项行动。截至2026年6月15号，办理成品油涉税公益诉讼1881件，目前已累计督促追缴税款及滞纳金48.47亿余元。
4: 昨天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天链2号06

0: 六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航天器发射提供测控支持。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召开，加力奋进保持稳健运行态势，巩固夯实长期向好发展基础。黄坤明主持并讲话，孟凡丽、黄楚平、林克庆出席。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肇庆高新区百台换电货车批量交付，助力绿色物流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7月22日，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在广州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分析研究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部署推动下半年经济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攻坚克难，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全年经济保持平稳健康运行，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坚定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会议。会上，省有关单位分别汇报了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以及工业、投资、消费、财政、外资外贸、金融、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进展等情况，并就做好下半年相关工作提出对策建议。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揭阳、河源等地是依次汇报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和下一步工作举措，与会同志立足所管所辖，就进一步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进行交流探讨。黄坤明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积极主动作为，高质量发展步伐更加稳健。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不断巩固夯实经济长期向好基础，要加力奋进稳住增长势头，确保全年有好的收成、好的增势，要坚持协同发力，推动经济实现又稳又好发展，要善于计力长远，有效赋能广东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坚持向广袤县域、广阔海洋要空间、要潜力，推动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黄坤明强调，要锚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做到心中有数，渐行渐效。要内外并举拓市场，不断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继续巩固好欧美传统市场，稳固拓展家门口的生意。要千方百计稳投资促投资，切实提升转化落地质量，以新型基础设施特别是六张网规划建设为牵引，加快引进一批高质量牵引性项目，积极抢抓城市更新机遇，促进形成更多投资增量。 要加力壮大产业，有力推动全产业向更高水平跃迁，要更好服务市场主体，促进各类企业协同发展，要守好安全底线，推动就业大局更加稳定，人才底座更加稳固，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等抓实抓细防灾救灾工作，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强化油、气、电等能源供给保障，实现平稳迎风度夏。黄坤明还就做好下半年若干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精心筹备好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周密部署、细化安排，确保专业规范、安全圆满，高质量完成好总书记、党中央交办的重要任务，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和各类督查巡查的整改落实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为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广东台报道。
0: 聚焦高质量发展。
3: 近日，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一体化压铸用免热处理强韧化铝镁合金及其应用技术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一成果攻克了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成为高腰先进制造业深耕自主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标志性成果。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是全球汽车产业迭代的核心赛道，随着零件集成度不断提升，传统压铸工艺已无法满足现代生产需求。宏图科技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科研团队，依托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研发出系列免热处理高强韧压铸合金材料，创建了大型复杂构件一体化压铸型性双孔工艺，攻克了一体化压铸材料强韧协同难、大面薄壁冲填难、尺寸精度控制难等行业难题。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林运：
5: 免热处理的铝合金材料的话，它实际上是一体化压铸提出来的一种新的需求，所以这个材料对它的整个的整体的力学性能，那么它的铸造性，那么包括它的这个再生性等等指标，那么都会比我传统的这种压铸的材料会高得很多。
3: 免热处理高强韧压铸合金材料给汽车产业带来质变，在企业生产车间原本需要上百个零部件拼接的汽车车身结构，现在通过一体化压铸工艺一次性成型，制造时间从传统工艺的数小时缩短至90秒，整车减重达 20%，续航提升 8% 以上。
5: 这个免热处理材料的话也在很多的量产产品上进行应用，主要就是我们三种类型吧，一种是我们的一体化压铸的厚地板，一种是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前舱，以及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全尺寸的电池托盘。那么目前这三类产品的话，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稳定的量产，并且已经装配了这个在量产车型上进行装配吧。我们的出货量的话应该累计也超过了30万套。
3: 作为扎根高腰的龙头制造企业，宏图科技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平台，常年攻坚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卡脖子技术，以持续创新驱动企业迭代升级。围绕该项目，宏图科技已构建起完善的一体化压铸专利体系，仅一体化压铸技术授权专利就多达20余项。
5: 宏图拥有的是整个前端的这个设计，那么到材料、到模具、到装备等等整个链条的这样的一个研发的布局，我们每年在整个研发投入上基本上保持一个大概4%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强度。新能源汽车那么技术巨变带来的客户提出的不断的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我们也只有不断的用这种研发，那么才能够满足我们客户越来越高的这样的对产品的一个要求吧。
3: 本次斩获国家科学技术奖项，实现了高腰在汽车轻量化核心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下一步，高腰区将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 全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一汽解放载货 J6L 新能源交车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联威集团首期采购的103台新能源货车正式启动交付。本次交付的车辆均搭载瑞庆时代342度麒麟电池，具备续航稳定、换电快捷等优势。车辆将统一投入瑞庆时代全国各生产基地，承担厂区与第三方仓库之间的短途接驳、物料转运等任务，保障物流链路高效运转。联威供应链集团新能源事业部总经理赵伟：
6: 换电它是只需要3到5分钟的一个时间，完全是拉升了我们整个充电模式的一个效率，改变了这种短波城市配送的一个革命的一个效率。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它一台车在全年当中给我们整个公司能够节省大概在10万区间。
3: 据悉，为顺应绿色物流发展大势，联威集团正全面推进车队电动化升级，逐步替换传统柴油重卡，加快向低碳运输模式转型。项目在为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也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为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区域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越来越好，百千万。
3: 农村道路是乡村振兴的脉络，为彻底消除老旧桥梁安全隐患，回应群众期盼，四会市交通运输局主动担当，精准施策，全力推进危桥改造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切实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江谷镇显田村委会丹田大寨村地处山区，村口的大桥是当地群众出行、农产品外销的核心要道。该桥始建于1982年，桥梁老化破损，通行承载力不足，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制约当地乡村产业发展。针对这一民生难题，人大代表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加快落实项目建设资金、推进危桥改造的建议。作为协办单位，四会市交通运输局迅速响应，开展实地勘查，科学研判隐患，将该危桥改造项目纳入2026年度建设计划，并积极争取省级专项补助资金。项目按照高标准实施改造，新建桥梁全长39米，桥面宽度由 3.7 米拓宽至 6.5 米，同步配套完善安防、排水等设施。目前，改造后的新桥已正式投入使用，消除老旧桥梁安全隐患，全面筑牢群众安全出行屏障，为乡村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基础。四会市江谷镇显田村委会丹田大寨村村长张国平：
7: 这座大桥呢，我们是连通好几个村的，车通了以后就大家都方便了，而且环境也好很多了，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大桥作为新起点，以后我们的振兴乡村呢都要起到很大的作用。
3: 路通百业兴，桥畅万民富，桥梁通行条件的提质升级，不仅打通了群众出行的安全路，更架起了乡村产业发展的致富桥。四会市江谷镇丹田大寨村村民张先生：
8: 昨天我们有很多个重竹啊，那些竹木就重车都行，以前啊旧桥行不到的，我这个搵三轮车搵手推车推过公路是上大车，就这浪费很多人力物力，现在好通过来就咁，我哋就好开心啦！运输成本降低好多啦。
3: 小小桥梁承载大民生，路网畅通激活大发展。下一步，四会市交通运输局将持续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深耕民生实事，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以通畅的交通路网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3: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肇庆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肇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284.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6.5%， 其中出口198.2亿元，增长 32%。

0: 1.1%，进口86.2亿元，增长48%。兆幸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三，出口增速居全省第一，月度进出口连续17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近日，由中国热搜榜主办发布，博物馆头条编辑部统计，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提供数据支持的中国热搜榜2026年第二季度榜单揭晓，四会市博物馆成功跻身广东省百强热门区县博物馆行列，延续了该馆多年入围广东省区县馆百强榜单的良好态势。据肇庆市公安局端州分局透露，因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实施修复施工，为确保施工维修期间群众安全及施工安全，需对北往南方向桥面实施临时交通分流，交通分流时间为7月22日至8月29日，共39天。肇庆西江大桥、公铁两用桥端州往高腰方向，由原来的两车道改为一车道通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途经车辆可选择越江大桥、肇庆大桥通行。请广大驾驶员及市民在上述时间通过上述路段时，注意现场交通标志指示，并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施工带来不便，敬请市民理解、配合和支持。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 4.7%。人社部消息，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21日，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日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日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日起分两个阶段执行。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卓越，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院士专家齐聚鼎湖，共谋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创新平台建设。鼎湖构普音乐节燃情上演，奔赴一场夏日狂欢。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布局战略研究项目启动会在肇庆举行。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清平与多位参会专家实地考察了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建的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技术联合实验。

0: 人士，共谋粤港澳大湾区微生物产业创新平台建设。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考察团一行深入了解产学研协同成果。据悉，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共建的包装饮用水质量安全技术联合实验室已运行多年，围绕包装饮用水微生物风险防控开展全链条研究，构建起从原水到成品的微生物安全大数据体系，成功攻克生物膜控制等关键技术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清平：
1: 科技这个创新跟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就是中间它必须要有科技创新平台。这个创新平台不单是在科研院所，它还必须在企业，要把研究所要大学的研究成果怎么跟我们产业技术的融合，那就是要在企业里面建联合实验室。
0: 据悉，吴清平院士团队与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合作近30年，见证了企业从小到大，也证明了科研与产业深度融合的效力。正是依托这一发展模式，鼎湖山泉实现了连续26年市场抽检合格率保持100%的行业记录。
1: 我们是希望他在广东包装饮用水企业里边能够在技术上能够去跟行业紧密结合在一起，能够发挥行业的龙头企业的作用，来去带动一批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打造一个产业集群，使我们形成一个良好的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的产业生态，最终能够促进产业集群的健康持续的这个发展。
0: 未来项目团队将进一步调研创新平台对产业的实际支撑作用，探索可复制的成果转化路径，助力广东生物制造产业在新一轮发展中抢占先机。近日，桃城越野构蒲音乐节在肇庆市鼎湖区沙浦镇蒲营露营基地火热启幕，活动以向大自然出发为主题，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齐聚鼎湖，在音乐、篝火与烟花中共同度过了一个梦幻夏夜。音乐舞台在广映科舞团活力四射的舞蹈中开场，随后《海阔天空》《单车》等经典歌曲轮番上演。期间，演出现场还设置了多轮掷骰子比大小互动游戏，并同步介绍世界杯冠军竞猜活动，幸运观众赢取卡通玩偶以及免费住房等丰厚奖品。篝火晚会压轴上演，游客们在 NPC 带领下围火共舞，烟花在夜空中绚丽绽放，将整场活动推向最高潮。中山游客：
2: 各位观众，
3: 我觉得玩水那些活动好丰富，跟着这里吃饭又都挺好啊，还有这里的红叶派对啊，玩游戏啊，那些东西如果是10分的话可以拿到9.5分。
0: 广州游客：
4: 我觉得游戏的体验感都仲系非常之好嘅，所有工作人员都好热情，之后呢大家都好有亲和力，同小朋友都玩得好好。
0: 本次音乐节还精心打造了缤纷游园会奇趣市集，10个摊位游戏同步开放，让亲子家庭在互动中赢取奖品。本次活动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一次文旅加音乐跨界融合的生动实践。主办方表示，通过奇趣市集、音乐演出、篝火烟花等多元形式，希望可以为都市人群打造了一个逃离喧嚣、拥抱自然的沉浸式体验空间，让每一位参与者都在乡野间找到了夏日的快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师兄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生活。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